0: 新模式、新场景，释放国庆黄金周消费活力。东莞港、泰国临茶班港直航集装箱航线首航，管货出海添东盟快车道。东莞斥资20亿元建高中园，选址南城水帘片区。入伍不断线，东莞开展新兵跟踪教育工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8日，东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7次会议在会议大厦召开，选举东莞市人民政府市长、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东莞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1: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昭群主持大会。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潘新潮、杨晓棠、郑国红、王业宽、陈荣武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市领导韦浩、李炳胜、郑建民、梁杰昭、陈志伟、张斌、刘光斌、王雪竹、周南生、曾坚鹏等在主席台就座。大会应到代表400人，实到代表375人，符合法定人数。下午3:30，大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大会选举办法。下午4:40，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李炳胜为东莞市人民政府市长，卞飞为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陈荣武为东莞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当选后，李炳胜、卞飞、陈荣武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李炳胜表示，当选东莞市人民政府市长，深感使命如磐，责任如山，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坚强领导下，自觉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始终坚持对党绝对忠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始终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深度参与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抢抓人工智能等发展机遇，全力构建8+8+4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两业协同发展水平，扎实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步一个脚印，把“155”发展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抓实抓细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深入推进全域文明建设，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千万市民，始终坚持依法行政，确保政府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规范有序运行，自觉接受人大依法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主动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头，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纵深推进政府系统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持续巩固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骆昭群在主持讲话中表示，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市17届人大7次会议圆满完成选举任务，全市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要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与市政府同题共答，联动发力，主动融入中心所向，大局所需，群众所盼，为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做出人大应有贡献。大会在完成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
0: 2026年国庆黄金周，东莞紧扣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深化商旅文体融合发展，全市重点商圈客流销售实现同步增长，消费市场平稳有序，节日氛围浓厚。据市商务局初步统计，10月1号至7号，鸿福、松山湖、管城、东城等各大商圈人气高涨，不少广州、深圳等大湾区游客赴莞微度假，进一步激活假日消费潜力。

0: 假期重点商圈交出亮眼成绩单，鸿福商圈客流量326.4万人次，同比增长2%，销售额同比增长3.76%。东莞松山湖万象汇表现亮眼，客流量88万人次，同比增长9%，销售额同比增长7%，客流、销售双双大幅上扬。管城商圈客流量42.34万人次，同比增长1.79%，销售额同比增长4.02%。东城商圈客流量约111.57万人次，同比增长0.1%，销售额同比增长0.05%。万江商圈客流量81万人次，同比增长0.1%，销售额同比增长0.2%。虎门天虹客流量25万人次，同比增长0.12%，销售额同期持平。石龙齐云广场客流量达45.8万人次。新业态蓬勃兴起，新潮场景抢抓年轻消费红利。东莞城市人口平均年龄仅33.4岁，年轻客群带动新潮消费持续走俏。民营国贸城打造大湾区松弛发酵节，汇聚40余个面包烘焙品牌，开设特色市集，搭配 DIY 体验，现场音乐 Live， 吸引不少深圳游客专程打卡。海德会议城推出大家书友会、专场音乐会、萌宠嘉年华等丰富活动。松山湖幽兰里 Uland 文化艺术街区上演金秋科幻奇妙之旅，结合音乐舞台、特色市集、沉浸式演绎，以科技文旅新业态引爆街区人气。滨海湾万象滨海购物村带来灯光水秀、夜色巡游，叠加品牌满赠、团购优惠，成为市民热门打卡地。新模式持续发力，文娱流量有效转化为消费增量。东莞充分挖掘乐队演出、潮玩 IP、 本土民俗等资源，探索文娱引流加商业消费模式。白鲸乐队商圈专场演出吸引大批广州青年搭乘城轨前来观演，线上社交平台互相种草带火，东莞短途微度假。各大商圈顺势推出到店应援、快闪店、一日店长等活动，把观演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商圈消费。各镇街创新消费玩法，麻冲创客方打造香蕉文化嘉年华，长平祥龙天地开展手工挑战赛，长安镇激活观影游艺市场，以趣味活动撬动消费活力。新场景不断拓展，新潮体验与市井烟火交相辉映。国庆期间，东莞各大酒楼早茶市场座无虚席，不少外地游客前来体验一盅两件，各大酒楼增配人力，加大食材备货，全力应对假日客流高峰。从商圈快闪、夜间演绎到早茶欢聚、东江必到休闲，东莞商业加速从单一购物空间向全域体验消费载体迭代升级，沉浸式社交化消费场景不断丰富。
1: 2026年国庆假期10月1日至7日，东莞自然公园成为市民游客亲近自然、短途休闲的首选目的地。据东莞市林业局统计，全市16个主要自然公园共接待游客83.1万人次，其中森林公园接待75.36万人次，湿地公园接待7.74万人次。生态游、沉浸式文旅与公园消费场景共同推高假期热度。
0: 从各公园接待量看，大岭山森林公园以19.26万人次居首，黄岐山城市公园、银屏山森林公园、铜沙生态公园紧随其后。前四大公园合计接待56.88万人次，占16个主要自然公园总接待量近70%。湿地公园方面，大湾区热门打卡地华阳湖国家湿地公园以3.96万人次领跑，东青湖湿地公园接待1.67万人次，银山湿地公园1.54万人次。三角湖湿地公园0.57万人次，成为家庭亲子游的重要选择。特色公园同样表现活跃，大屏障森林公园接待4.61万人次，竹海、植物迷宫和平缓绿道吸引众多骑行爱好者。观音山森林公园接待5.53万人次，水莲山森林公园、山水天地森林公园等也承接了可观的休闲客流。
1: 10月7日，中船海运轮顺利靠泊东莞港17码头，标志着东莞港、泰国临茶班港集装箱直航航线圆满完成首航。这条点对点直达航线的正式运营，为东莞及粤港澳大湾区外贸企业打通了一条高效、稳定、高性价比的中泰海上物流新通道。
2: 据悉，该航线由东莞港务集团联合中古物流倾力打造，采用纯直航运营模式，无需中途挂靠、中转转运，大幅精简物流环节，全程海上航行时效仅5天，物流效率优势突出。

0: 本次首航船舶满载起航，运载货物涵盖五金制品、机电设备、成品纸、塑料制品、建筑材料等东莞优势出口品类，精准匹配本地制造业出口需求。相较于传统中转航线，新航线有效压缩货物在途周期，规避中转滞港、仓位波动、额外中转费用等问题，切实帮助外贸企业缩短交付周期，降低综合物流成本，为企业抢抓东盟市场订单、稳定供应链交付提供坚实保障。依托东莞港成熟的物流体系，该新航线可与港口现有内贸航线网络、内河泊运体系无缝衔接，成功构建内河及疏运加国际直航一体化物流格局，进一步拓宽东莞港物流辐射纵深，完善港口功能布局，持续夯实东莞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货运支撑港的枢纽地位，助力大湾区江海联运、内外贸联动发展。
1: 日前，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布了东莞市东莞中学圆沙学校、东莞市东莞中学鳌台学校、东莞市东莞中学龙溪学校项目概念设计的招标公告。记者了解到，该项目即为东莞中学高中园项目，三所学校建成后由东莞中学托管，项目选址东莞南城水莲片区，投资金额20亿元。
2: 招标信息显示，项目位于南城街道水莲片区，东至科创路，西至白庙水库，北至草堂工业路延长线，南至凯达北路，由市财政全额投资建设。整个高中园区规划3所学校，分别名为东莞市东莞中学鳌台学校、东莞市东莞中学龙溪学校、东莞市东莞中学圆沙学校。3所学校总用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33万平方米，计划每所学校规划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其中包含各校独立空间、3校共享空间、地下配套设施含地下车库、交通接驳及附属配套建筑面积。建设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教学楼、实验楼、行政办公楼、功能楼、宿舍楼、食堂、图书馆、艺术中心、体育馆、游泳馆、科创共享中心、运营管理中心、地下室、连廊及交通接驳设施等，同时建设绿化工程、道路广场及活动场地等室外配套工程。
3: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当前正值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适应关键期，虎门、石碣、大岭山、红梅等镇持续开展新兵跟踪教育工作，帮助新兵顺利度过适应期，真正做到扎根军营、奉献军旅。
2: 近日，石碣镇武装部工作人员走进新兵训练营区，开展新兵实地回访跟踪工作，面对面了解新兵训练生活、思想动态和成长变化，与入伍青年逐一谈心谈话，鼓励他们尽快完成从社会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身份转变，严格遵守部队纪律规矩，刻苦参训，锤炼本领，敢于吃苦，勇于突破，在军营磨砺意志，增长才干，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优秀军人。为切实掌握新兵入伍后的思想动态，助力新兵顺利度过适应期，虎门镇武装部联合社区于日前组成新兵回访组赴部队营区，对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开展现地回访和跟踪教育。回访中，虎门镇武装部工作人员及社区民兵连长坚持面对面谈心交心，逐一详细了解新兵思想状况、训练适应和生活情况，认真倾听他们的心声和实际需求，鼓励新兵坚定理想信念，端正服役态度，刻苦训练，遵规守纪，尽快融入部队生活，在军营中锻炼成长。为帮助新兵平稳度过军营适应期，稳定思想状态，夯实军旅起步根基，近日红梅镇组织回访工作组前往新兵训练基地，扎实开展新兵跟踪教育工作。走访期间，红梅镇武装部负责人与新兵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新兵训练学习日常生活及思想动态，通过正向教育引导，帮助新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厚植爱国情怀与集体荣誉感，深刻认清肩负的国防责任与使命，坚定安心服役、扎根军营、建功强军的信念。大岭山镇武装部于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家长座谈会，新兵家长代表参加座谈。座谈会上， 大岭山镇武装部工作人员向各位家长了解入伍青年入营后的思想动态、训练生活情况，细致讲解新兵入营后的适应周期、退兵相关政策，引导家长正确看待孩子在军营的成长磨砺。会议同步开展廉洁征兵排查，宣讲廉洁征兵相关纪律规定，重申征兵工作纪律，主动接受家长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的征兵环境。
1: 为守护群众健康安全，连日来我市多镇开展爱国卫生专项行动，以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扎实到位的防控举措，为市民群众保驾护航。
4: 节假日期间，农贸市场人流车流激增，为持续优化市场营商环境，有效防控蚊媒滋生，杜绝蚊虫传播疾病风险，大朗镇各农贸市场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整治与防蚊灭蚊消杀专项行动，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行动中，工作人员倾倒泡沫箱内的积水，清理沟渠杂物并做好消杀，还启用全自动拖地机对市场通行过道、出入口等公共区域进行机械化清洁作业。市场管理人员刘永辉：
5: 我们作为市场管理方呢，我们就是按照居委会给我们的一个指引，每天收拾之后去消杀。在戒持期间呢，我们还额外增加早午晚消杀的频次，就包括平时检查档口有没有积水的情况啊。
4: 虎门各社区持续推进国庆假期爱国卫生运动，泽徐社区组织工作人员在泰新路沿线开展集中整治行动，并在醒目位置张贴防蚊灭蚊公益广告，普及虫媒传染病防控相关知识。环卫工人使用高压水枪对垃圾站点进行冲洗，工作人员逐一清扫道路两侧绿化带内的落叶与隐藏垃圾，消除蚊虫滋生隐患。金州社区组织工作人员深入重点区域，仔细排查蚊虫滋生地，同时清扫枯枝落叶与堆积垃圾以及低洼点位的积水，进一步降低虫媒传染病传播风险，为社区居民健康保驾护航。望牛墩镇开展以环境大扫除、清积水灭蚊虫、健康科普宣传为重点的爱国卫生运动，全镇各职能部门、村社区、党员干部、环卫工人、志愿者齐上镇，全面开展全域排查整治。工作人员聚焦背街小巷、闲置空地、房前屋后、绿化带等卫生薄弱点，开展翻盆倒罐专项行动，仔细清理废弃盆罐、积水容器，清除各类积存垃圾、杂草杂物，从源头铲除蚊虫滋生条件，做到排查不留盲区，整治不留死角。专业消杀队伍同步开展全覆盖精准消杀作业，降低辖区蚊虫密度。
1: 位于凤岗镇凤德岭村的凤翔路曾因车辆乱停乱放导致高峰期严重拥堵，成为困扰周边企业多年的堵点。接到群众通过东莞12345热线反映的问题后，凤岗镇政务服务中心联合凤德岭村委会对道路进行升级改造，如今凤翔路车流顺畅，秩序井然，营商环境得到优化，企业和群众纷纷点赞。
6: 在凤德岭村凤翔路，崭新的中央隔离护栏将双向车道分隔清晰，防止两侧车辆违停，来往车辆各行其道，通行顺畅。而在改造之前，因为中间没有隔离带，车辆没有分流，两边又长期停满私家车和电动车，行驶车辆只能挤在中间走，塞车严重，周边60多家企业的运输一度严重受阻。
0: 企业负责人钟思俊：
7: 以前出入我们就会看时间段，上下班的时候一定不能走，这里有400米的路，我试过走半个多小时啊、半小时
8: 开车
7: 基本上就停在这里，你到又到不了，进又进不了。
6: 接到群众通过东莞12345热线反映的情况后，凤岗镇政务服务中心随即联动凤德岭村委会、交警、交通、城管等部门进行实地调研，听取企业代表意见，最终决定在道路中央设置隔离护栏，从源头遏制违停。
0: 凤岗镇凤德岭村党委委员张文峰：
9: 我们现在设计了400多米长的一个中央护栏，就是防止两边的汽车再次违停，以及我们的城管队员每天也分早中晚班去对这些违停的车辆进行劝导。
6: 与此同时，配套的停车难题也一并得到解决，村里增设指引牌，引导企业小车、货车停放到村里的百千万工程停车场。目前该停车场已有60台大货车、40多台小车办理了停放月卡。
0: 张文峰：
9: 我们这个停车场是可以停放私家车400多台，如果是大货车的话可以停到接近100台。刚才上来的那个路上有一块空地，我们也准备

0: 用来规划，作为一个临时停车场来配套给企业的来访客人使用。
1: 钟思俊，
2: 现在就非常的通畅，我觉得这个做得非常的好，给他们点个赞，这样继续保持，给我们企业带来了很大的便利，省了很多时间。
1: 第24届东莞粤剧黄金周将于10月13日至21日举行。本届粤剧黄金周紧扣东莞文化强势建设与全域文明建设目标，活动落地东莞玉兰大剧院、莞城东门广场、东莞广播电视台、东莞市文化馆新剧场、东莞粤剧图书馆等多个场地，带来9场各具特色的活动，打造一场全民乐享的粤剧文化盛宴。
3: 10月13日晚，开幕演出《湾区同唱颂》《星辉耀莞艺》将在东莞玉兰大剧院举行。本场演出特别邀请莞籍知名粤乐指挥家、演奏家、一级作曲万矮端直棒，整场配乐均为其原创，粤港澳三地戏曲名家将同台献艺。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演出由东莞与中国戏剧曲艺家澳门联谊会按1:1出资联合筹办，是莞澳携手助力人文湾区建设的生动实践。演出还将在岭南戏曲频道同步直播。本届粤剧黄金周纪录片戏脉发布仪式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举办。这部历时2年设置完成的作品，是大湾区首部系统梳理粤剧代际传承脉络的影像纪实。与此同时，东莞粤剧图书馆将开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粤剧在海外专题展览，诉说粤剧跟随粤籍华侨漂洋过海，在世界各地生根传播的故事。
1: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
4: 近日，东莞市消委会开展志愿者在身边消费体察活动，此次活动覆盖10个镇纪元区，累计体察双承诺单位116家，重点围绕公示牌悬挂、承诺义务履行、经营状态等方面进行实地走访。体察结果显示，大部分承诺单位能够自觉履行主体责任，较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近日，虎门镇白沙致富产业项目在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展开设计招标，该项目由虎门白沙股份经济联合社投资5亿元建设，于今年4月被列入2026年东莞市重大预备项目第二批增补名单。项目属于高端装备制造工程，将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望牛墩持续开展以环境大扫除、清基水灭蚊虫、健康科普宣传为重点的爱国卫生运动，全力夯实虫媒传染病防控屏障，持续优化城乡人居环境。日前，坐落于桥头镇少岗头村的东江滨江公园正式对市民开放。这个总面积达5.4万平方米的综合性滨江公园，与新建成的866米东江碧道桥头段无缝串联，打造出碧道加公园一体化的滨水休闲新场景，为东莞市民又添了一处亲水游玩的好去处。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

0: 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香港是中外文化荟萃的国际大都会，这里既积淀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又汇聚了多元的国际艺术资源，具备联通内地和世界的独特区位优势，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潜力巨大。近年来，香港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充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重大机遇，以中华文化为引领，不断深化和内地在文博展演、艺术创作、影视产业等多领域的文化交流合作，同时主动开展国际人文交流，积极搭建文明互鉴平台，立足自身定位，讲好当代中国故事，全方位推进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亦将文化、体育、旅游协同发展列为重要政策方向。围绕体育基建升级、城市经济提质、文博场馆建设、影视产业扶持、大湾区文体融合等作出系统部署，为香港文、体、旅未来五年发展默划清晰蓝图。本期讲清楚节目，我们将对话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聚焦未来五年香港怎样充分发挥国际化优势，用好大湾区发展机遇，加快建设并持续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解读香港在文艺发展、产业扶持、对外交流等方面的规划布局。罗局长你好，感谢你做客讲清楚节目。在不久前落幕的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上，中国香港代表团收获佳绩。香港运动员在本届赛事的亮眼表现，给特区政府落实体育发展策略带来了哪些启示和体会呢？
1: 其实今次的亚运会呢，香港的运动员的成绩是相当好的，除了我们有金牌、银牌、铜牌之外呢，也都呢有很多平时我们不是特别好擅长的项目，我哋而家都可以入到去决赛啊，咁样样。咁所以呢个呢都证明咗我哋以往一路特区政府对于体育嗰个投入啦，对于体育嗰个支援啦，都系有个好处。当然我哋今次呢去到名古屋呢，无论系住宿啊、食啊，或者是交通啊，甚至场地啊、裁判啊，好多都要适应嘅。香港嘅运动员佢哋排除万难嘅。亦都是在自己形势好的时候一鼓作气，形势不好的时候呢亦都有个永不放弃，亦都展示了我们狮子山精神。
0: 罗局长，香港这两年体育发展成果丰硕，启德体育园启用，粤港澳三地联合承办的十五运会成功举办。随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出台，未来五年香港体育的硬件设施还有哪些升级计划呢？在大湾区体育融合发展方面，特区政府将搭建怎样的常态化机制，推进三地赛事共办？
1: 我们今次在香港第一份的五年规划里面，以及在行政长官2026年的施政报告里面，硬件建设的确是我们体育方面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最具体一个很大的亮点呢，就是我们提出了要去研究重建维多利亚公园的网球场，因为这个网球场呢其实现在都是我们香港的一个很地标的一个建设，但是它毕竟呢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它现在呢可以办国际网球的一些锦标的赛事，但是呢那个级别是比较低一些的，我们希望呢透过这一次的重建呢可以办到更加高级别的赛事，这个有几个大的好处的。我们在香港其实现在体育呢，我们都希望是城市化啦、产业化啦，加上也都是专业化、精英化、普及化。那这个球场呢如果重建成功之后呢，是可以促进我们这里五化的发展的。首先如果它的座位最少是有7000个的话呢，它一定是一个体育城市的场地。咁而产业呢一定可以俾佢拉动，可以拉动我哋整个网球嘅事业啦、体育嘅事业啦，以至我哋铜锣湾东区港岛北一带嘅呢个经济呢都可以拉动，咁呢个产业化一定会系喺度。咁另外专业化同埋精英化呢会令到我哋办赛更加专业啦，同埋我哋嘅精英运动员呢可以有更加多嘅机会参与 大型的国际赛事，无论本身打入正赛或者以外卡的身份可以有主场一些的优惠，咁都系一个好好嘅俾我哋运动员多啲锻炼嘅机会。呢、這个咧可能亦都除咗我哋香港特区嘅运动员之外咧，内地嘅一啲好手咧，其实亦都可以透过呢个咧，我相信都可以受惠得到。咁另外就系普及化啦，因为当我哋呢个嘅维园嘅网球场重建咗之后咧，我哋会有主场馆啦，会有副场啦、练习场啦。如果我哋唔系搞紧一啲大型嘅国际嘅网球赛事、亚洲区或者全国嘅网球赛事咧，我哋亦都可以适量咁咧，将呢啲嘅场地俾我哋嘅香港网球爱好者咧，佢可以去订场，可以去使用。咁呢个对普及化嚟讲，亦都一定有好处。咁喺我哋嘅五年规划里面咧，有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去年五运会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共同承办咧，办得非常成功，大家都仲记得。咁我哋中间咧有好多嘅呢一啲赛事咧，其实系吸取咗好好嘅经验。咁我哋可以有一啲嘅跨境嘅赛事添，譬如话我哋跨境嘅马拉松或者系跨境嘅自行车。咁呢啲赛事咧，亦都用咗我哋最新嘅科技，可以喺嗰个通关啦、人面识别啦，以至系跨境办赛嗰度咧，俾到我哋好多好多嘅经验啦，同埋好多好多嘅启发。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喺规划同埋施政报告里面咧，都提到以后咧，粤港澳大湾区嗰个更加深度嘅体育合作融合，我哋就会随住咧去年我哋喺国家体育总局的指导之下呢，我们有四方面的一个合作协议的。那就包括是粤港澳三地和国家体育总局。那在这个协议底下呢，我们是会多办一些单项跨境的一些赛事。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那另外呢，我们也都争取过国际的话语权。那这个就是呢，我们希望吸引更加多的国际或者是亚洲的体育的总会啦，或者是组织啦，可以落户香港，增加中国香港或者是以至我们整个国家，我们在国际体坛的话语权。
0: 陆局长，国家十五规划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亦作出部署。请问特区政府未来五年将怎样依托香港中西荟萃的独特优势，联动大湾区资源，更好发挥香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作用呢？
1: 其实自从十四五规划开始呢，香港的定位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建设，同埋我哋作為一個國際交流嘅一個重點咧，十五五規劃更進一步，我哋當然係會更努力咁樣去鞏固我哋已有嘅基礎，同埋去尋求新嘅發展。咁喺文化方面咧，實在我哋每年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咧，都係會邀請同埋咧得到好多嘅外地嘅文化嘅机构啦，无论係博物馆啦，或者係政府啦，或者係艺团啦，佢哋都十分支持。咁譬如我哋会有我哋嘅博物馆嘅高峰会啦，另外我哋嘅亚洲文化合作论坛啦，我哋除咗亚洲嘅国家，而家亦都係开始呢去到将个邀请覆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及地区，我哋去年亦都有一啲东欧嘅国家呢係嚟香港参与。咁另外呢，我哋自己嘅艺团啦，如果是这些艺团呢，他们在外地，特别是譬如说是欧洲啦，或者是中东啦，或者是东南亚啦，他们有一个就是演出机会的话呢，我们是会用我们的海外经贸办事处的一个资源呢，都给他们有一个资助，让他们多出外呢是去演出交流。咁而大湾区我哋有好多好多嘅表演场地，非常容易咧，系令到啲艺团啦或者系艺术家咧可以有多嘅交流。咁所以咧，我哋都好鼓励佢哋去作演出，或者系一齐嘅去创作一啲新嘅表演啊等等。咁都有好多成功嘅例子，譬如我哋有个剧，咁我知道明年咧都会嚟香港再次演出，咁呢啲都系大受欢迎。而我哋自己香港话剧团咧，西九伟聘嘅呢个剧咧，亦都系会去内地嗰度去演出，其实亦都系多次嘅巡演啦等等。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哋都希望透过多交流多合作咧，系可以大家有一个更好嘅中外文明嘅交流互鉴嘅作用啦，同埋咧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一个桥梁。为此咧，我哋亦都希望咧， 再进一步强化我哋本身香港嘅艺团，就令到佢哋咧可以系多方面咧更加达标，无论系个艺术水平啦，或者系嘅佢哋观众嗰个人数啦，或者喺嗰、那个中外交流以至同内地深化融合嗰方面咧，我哋都希望咧对佢哋提出一啲新一啲嘅指标，让佢哋咧都可以有一个更清晰嘅发展方向。
0: 嗯，骆局长，随住启德体育园、西九文化区、东九文化中心相继落成启用，城市经济已经成为咗香港文体发展嘅一大亮点。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嘅部署下，未来五年香港喺引进国际大型文体城市方面会遵循点样嘅标准？特区政府又将点样深化落实城市加策略，进一步拉长访客停留时间，带动酒店、餐饮、零售等相关产业联动发展呢？
1: 香港在城市嗰方面咧，我哋其实是欢迎所有，无论是香港市民或者是我哋嘅内地旅客、海外旅客受欢迎嘅城市咧，我哋都会乐于去考虑同埋引进。目前做得比较多咧，有演唱会啦，当然我哋有本地或者内地或者外地嘅歌星或者系团队嘅演出。我哋喺十五规划里面咧，都俾咗个指标。在啟德體育園去做演唱會的這些歌手或者團體，他們有六成是香港以外的。那我們這個為什麼呢？就是希望透過香港提供一個平台，令到更多的歌手可以在這裡演出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成為我們華南地區以至是整個東亞和東南亞地區，我們是一個真的演出的平台，就以啟德為那個中心了。咁另外呢，我哋都係喺體育嘅盛事方面呢，我哋吸引好多。我哋自己每年都已經辦咗超過50屆，就係我哋嘅香港國際七人橄欖球嘅賽事。咁呢個呢就係深受海外嘅旅客歡迎。我哋每年都係有好多好多嘅旅客呢，由譬如可能係歐洲啦、澳洲啦、新西蘭啦，以至東南亞啦、內地咧都會過嚟，因為咧佢哋會好多時係一齊嚟有啲商務嘅會議啦、財經嗰方面嘅會議啦，然後佢哋因為睇一個整個週末嘅賽事咧，佢一定會喺香港住宿啦、住幾日啦咁樣，咁所以都係我哋好希望吸引嘅海外旅客嚟嘅，同埋係過夜嘅旅客嚟嘅。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會有好多，譬如話節慶嗰方面咧，都會有好多城市嘅，譬如話中秋節咧，今年喺香港我哋做咗一個國際嘅彩燈會，咁就係咧有超過20個嘅國家同埋地區，當中咧有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嘅地區啦，有東盟嘅國家地區啦，亦有歐洲嘅國家地區啦，佢哋嘅喺香港嘅領館咧一齊咧就係同我哋攜手合作，就是提供他們自己本地有特色的一些花燈，組成了一條國際彩燈大道，這個十分之十分之受到歡迎。我們是兩度延期去給旅客可以有更多時間，是直至去到黃金周都一樣可以繼續去觀賞，這個亦都為我們帶來了很多旅客。咁另外呢，我哋嚟緊呢就將會有美酒佳肴巡禮啦。咁呢個亦都係呢國際好多唔同嘅佳釀呢會齊集香港。咁法國啦、意大利啦、我哋自己內地寧夏山東啦，咁等等好多不同嘅葡萄酒同埋美食呢都會喺香港作一個展示，都係平時我哋旅客呢好鍾意嘅一個活動。而我哋呢而家嘅目標係將佢每年都擴大一個規模，或者每年有新嘅特色，越辦越好嘅。
0: 咁我哋都注意到啦，唔少內地嘅社交平台以及媒體報道當中，都可以見到有好多嘅觀眾嚟香港睇演唱會或者係體育賽事之後呢口碑非常之好，大家對香港嘅場館基建同埋配套服務評價好高。咁唔少遊客嚟到香港仲會專程到訪西九文化區參觀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M+等文化新地標。咁局長想問下，特區政府將點樣利用好呢啲文化設施，進一步推動中外文化雙向交流？未來仲有邊啲新嘅文化基建項目將會陸續落成啟用？
1: 喺西九方面咧，明年咧會有一個新嘅西九嘅演藝中心。咁呢一個會係一個新嘅國際級嘅場地。 戲劇啦，或者係音樂劇啦，或者係舞劇啦，個演出咧係特別適合。咁呢個咧明年就會落成，落成咗之後咧，我哋希望可以提供一個場地咧，俾一啲內地、外地或者我哋本地咧，可以做得比較長嘅一啲嘅演出，咁就可以更加合乎個成本效益。咁另外我哋東九嘅文化中心咧，呢個係特區政府嘅建設啦。咁我哋去年開業到而家咧，一路咧都係個反應好好。

0: 已经做过呢就是大型的音乐剧啦，或者是流行歌星的演唱会啦，亦都是做过一些我们因为希望是艺术和科技结合，亦都做过很多这些的演出。那未来呢我亦都希望呢这个场地可以用得更好，那令大家呢可以看到更多新的一些的表演方式，就是科技与艺术的结合。那至于博物馆方面呢，其实我们今年嘅故宫文化博物馆嘅埃及大展咧，其实就系非常成功嘅。佢做咗都有9个月，不论系文创产品或者展览本身咧，都系大受欢迎。咁我哋以后希望可以做更加多，譬如话咧，我哋其实而家西九咧同乌兹别克方面咧，亦都系讨论紧有一个嘅合作嘅策展。咁呢个应该会喺2028年咧就可以做得到。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西九文化区又好，或者我哋康文署嘅博物馆又好，都可以咧提供一个平台，让我哋咧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嗰度咧可以有更加多嘅一啲机遇咯。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除了举办盛事活动和建设硬件设施，还离不开文创产业的内生动力。香港电影正是香港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同时各类的文体活动亦都为香港旅游业不断注入新动能。咁面向未来，香港特区政府将点样扶持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如何借助文体融合的机遇，进一步推动香港旅游业提质升级？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对话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罗局长，前面我哋倾到盛事经济带动文旅消费，咁香港电影同样亦都系香港一张极具分量嘅文化名片。当前香港电影行业机遇同挑战并存，特区政府一直借助电影发展基金给予行业支持。咁未来特区政府会实施边啲新嘅举措嚟推动香港电影产业发展，培育本土嘅创作人才呢？又点样发挥香港电影嘅品牌效应，带动相关产业联动发展？
0: 其实电影呢，香港的电影一向呢都是很受大家欢迎。我去到无数的地方，遇到无数的朋友呢，他们呢都会很知道我们的香港电影的。由70年代的李小龙的功夫电影，到后期的成龙或者是袁家班的电影，洪家班的电影，武打这一方面的电影，又或者是我们一些的警匪片啦，以至我哋嘅喜劇啦，其實大家都係好有印象，亦都係好鍾意香港個電影呢。不論係市道或者係嗰個創作呢，都係遇到一啲嘅挑戰。咁呢個亦都唔淨止係香港電影嘅，其實整體全球嘅電影業呢都遇到呢一啲。咁所以我哋今次呢希望可以整合到我哋電影發展基金下面嘅各個唔同嘅資助計劃。我哋其实有好多嘅资助计划，无论系资助一啲嘅新导演啦，或者帮助一啲嘅投资者去，即系令佢哋融资更加容易一啲啦，又或者帮助佢哋去拓展海内外嘅市场啦，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啦，以至系扶益一啲嘅编剧啦，我哋有好多好多嘅资助计划。咁但系过去个资助计划本身嘅重点咧，可能比较多系希望作品能够开工。能够拍到出嚟，咁但系而家我哋电影嘅市道亦都稳定下来。2026年咧，其实我哋个香港嘅电影票房咧，同比已经系比2025年系增加咗20%。咁我哋希望呢个时候咧，喺施政报告里面都提出，我哋要去检视我哋电影发展基金嘅资助嗰、那个条件啦，或者系资助嘅计划啦、目标啦咁样，咁希望咧就系有更加多有商业性嘅电影咧，可以系喺政府嘅资助底下都可以拍到出嚟。这个有个好大嘅好处咧，就系如果啲电影系能够成功，同埋因为我哋而家亦都有内地咁大嘅市场啦，如果我哋系能够商业上有成功嘅电影咧，可能亦都系会令到咧某一啲嘅导演佢希望亦都拍一啲艺术性比较强嘅电影，但系可能未必咁叫座嘅。佢都有一个支持或者是资金可以去日后去拍呢一啲嘅电影，咁亦都令

0: 到我哋可能系喺国际嘅一啲嘅影展上面咧，我哋都有机会去扬威，说好香港嘅故事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希望咧系吸引到我哋香港嘅电影多喺香港取景，同埋外地同埋内地嘅电影咧多嚟香港取景。咁喺呢啲方面咧，我哋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措施，因为咧如果电影系喺一个城市度拍摄嘅话咧，其实就算是外来的电影呢，它都会在本地聘用很多的制作人员。这个呢对于我们那个影坛呢所有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创作人员，他们那个蓬勃的发展呢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1: 罗局长，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全力建设中华文化体验馆，以及一所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乐湖古洞北的国家发展和成就博物馆正是未来五年特区政府重点推进的文化基建项目。我们了解到，特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正积极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国家级文博机构展开对接。想请教下你，目前的这座新建博物馆的可行性研究、拆展筹备工作推进到哪一步？项目整体的定位是什么？未来又将怎样深化与国家以及内地各地文博机构的合作呢？
0: 其实我们那个筹备呢已经是开始了。好快呢，我哋康文署嘅专责嘅团队呢亦都会再一次去到北京去商讨呢我哋呢、這个喺香港兴建嘅国家发展及成就嘅博物馆嗰、那个重点系边一度，同埋会有啲乜嘢嘅大嘅展出。比如话呢我哋喺国博馆大家可能都熟悉呢，就是我哋有复兴之路呢一个嘅大展。咁呢个复兴之路呢好明显就可以讲到俾大家听呢，我哋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来呢那个即是复兴的发展咁样。咁我相信呢个呢对于我哋香港嘅市民，特别系年轻一代呢可能平日比较少机会好整体咁去接触到。咁如果喺我哋嘅博物馆呢有呢一方面嘅展出呢，相信系第一佢哋会好有兴趣。第二呢对于佢哋嗰个国民身份认同啦，同埋对于建立佢哋嗰个爱国意识啦，应该都好有帮助嘅。咁另外呢就我哋呢、這个馆呢，因为喺北部都会区嘅话呢嗰、那个选址喺古洞方面啦应该会系可以比较大一啲嘅个地方。咁嘅时候呢我哋亦都希望可以用到一啲新啲嘅科技啦，会唔会有一啲沉浸式嘅体验，让到大家呢喺参观嘅时候呢会有一啲更加新的观感啦，同埋咧可以切身处地身在其中咁感受。咁至于话我哋其实将来除咗嗰个常设嘅展之外，会唔会有啲咩专题嘅展览咧？目前讲专题可能就系尚早一啲，但系咧我哋相信我哋亦都可以好适时咁咧，将一啲喺内地受到大家好欢迎嘅一啲嘅展览咧，系带到嚟香港，咁啊作一个专题嘅展出。在内地呢其实不同的省市都会有很多大型的博物馆展示国家的成就和发展啊，或者是展示我们国家的历史啊这样。那在香港呢我们是独特的。一国两制另外呢就是我们独特的那个历史的背景啊等等啦，社会的背景。那我相信在这一方面呢我们都会尽量呢是合适地将香港的独特之处呢亦都展现出来的。
1: 罗局长，我们刚才都听到香港一批新的文博地标即将落地，那这些文化设施也将成为香港旅游的宝贵资源。我们注意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打造银发旅游、赛马旅游、国际城市游等旅游品牌，那未来香港可以在哪些方向深耕这些创新的文旅产品，将更多特色元素和新亮点融入到旅游体验当中。那与此同时，为进一步增强香港旅游业的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特区政府还会在哪些方面持续发力呢？
0: 我哋其实呢而家喺每年呢都会有好多嘅盛事啦，我哋亦都有好多嘅景点啦，所以我哋喺今次施政报告里面呢都提到一点啦，就係将佢有一个特别嘅品牌化。譬如话呢我哋其实每年呢係将我哋一年分咗做三个季节，就係二月到五月嘅国际艺术季。咁呢一个呢就会有系我哋香港艺术节啦，巴塞尔艺术展啦，国际电影节啦，法国五月的艺术节等等呢，都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些旗舰的项目来的。咁每年都是这些时候进行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预早呢留意，譬如说艺术节开始订飞啦，10月开始订飞，咁亦都可以订定飞啦，明年的2、3月呢就

0: 月十月开始到第二年嘅二月，一般嚟讲我哋叫做节庆城市季啦。咁由中秋、国庆节以至万圣节，我哋冬日嘅圣诞节，跟住去到农历年嘅春节，咁呢个咧都会系我哋唔同嘅城市，我哋嘅庆祝活动啦，美酒佳肴巡礼、缤纷冬日巡礼，我哋倒数嘅维港嘅烟火表演，以至咧我哋新春嘅时候嘅花车巡游同埋烟花嘅表演等等，咁呢个就会系我哋嘅节庆城市季。咁透过国际艺术季、中华艺术季同埋节庆城市季咧，就令大家好清楚知道咧，香港喺唔同嘅时候有啲乜嘢吸引你嘅地方，而你咧亦都可以咧系根据呢啲嘅城市嘅日程咧去安排自己嘅旅程。
1: 骆局长，咁今日我哋喺节目当中亦都探讨咗香港未来五年喺体育、文博、电影、旅游等领域嘅多项重点工作。咁你希望未来五年香港文化、体育、旅游事业呈现点样嘅发展态势？又将点样发挥香港优势，讲好香港故事，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呢？
0: 我哋喺十五规划底下咧，我哋嘅定位系一种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我哋亦都会咧系参与国家嘅体育强国建设，去贡献我哋香港嘅力量。咁呢几方面咧，其实相辅相成。咁所以咧，我会未来嘅五年咧，预示香港会喺文化、体育、旅游方面咧，都有一个深度嘅融合，亦都咧同大湾区啦，同埋以至外地嘅地方啦，有一个更加多嘅交流融合嘅机会。我哋都俾我哋自己好多嘅指标，每年咧系要有个增长，而投入喺文化、体育、旅游呢几方面嘅一啲嘅生产力咧，亦都系会增加，占嘅我哋嘅 GDP 亦都系会增加。咁呢一个咧，亦都系预示住我哋呢三个嘅范畴都会拉动我哋香港嘅经济发展。咁除咗之后咧，我哋亦都希望咧，透过文化体育嘅交流同埋盛事啦，透过大家多来香港旅游咧，我哋可以喺呢一度展示我哋香港最好嘅一面，俾来自我哋全国或者系世界不同地方嘅旅客或者系朋友，可以见到香港真正嘅繁荣啦、安全啦，以至系大家生气勃勃嘅一面。咁我觉得呢个咧，亦都系我哋传好香港故事、发挥我哋香港优势咧，一个我哋必须做到嘅事啦。
1: 感谢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今日嚟到讲清楚节目，为我哋全面解读咗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文体旅发展部署。期待未来香港融好城市、文博、影视各类资源，讲好香港故事，向世界展现一个繁荣蓬勃嘅香港。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光代表编辑记者杜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九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000000。
8: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9: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10: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惠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11: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1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9: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12: 应急广播与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金龙路从观景头金龙路到观景头互通，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奇峰路从翠峰路到金牛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从金牛路到翠峰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4: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5: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歌声中的祖国，
4: 我爱你中国。
3: 文学中的祖国，
5: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3: 劳动者的祖国，
6: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7: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8: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些天搞出来。
3: 奋进者的祖国，
9: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3: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东进路从西进路到管张西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湖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1:30，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快了，给儿子吹一下子，砰，都长肥了。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黄江东环路从工长路到东进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福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当通往大学的道路越来越宽，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浮现，我们该如何走好这段旅程，才能真正赋能未来的人生？不是为了一纸文凭，而是为了锻造面对复杂世界的能力；不是为了所谓卷而胜出，而是为了寻找属于自己的节奏与热爱。清华大学马东新教授曾以清华学霸闻名，更以知心辅导员被学生信赖。他将十余年陪伴学子成长的经验凝结成一本与众不同的指南《大学怎么过》，从具体的学习方法、时间管理，深入到自我认识、情绪调节，旨在回应一个核心命题：如何利用宝贵的大学时光，为漫长的人生打下坚实的基础盘。在终身学习成为必然的今天，无论您是即将踏入校园的学生，还是牵挂孩子的家长，或是关心青年成长的朋友，这本书提供的思维与工具都将超越校园围墙，照亮更广阔的生活。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当高等教育的入口持续拓宽，一个更加本质的问题其实也随之而来，在获取专业知识之外，大学究竟应赋予年轻人怎样的底层能力，才能应对未来人生的复杂挑战呢？所以今天我们要聚焦的是《大学怎么过》一书。这正是为了回应这一追问，作者呢是清华大学的马东新教授，他不仅仅是科研工作者，更是拥有超10年的学生咨询经验，深度介入过上千个真实的成长案例。而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一本书啊，并非是简单的所谓学霸指南，其核心价值在于提供一套可迁移的自我管理系统，从时间规划、学习方法，再到情绪调节以及自我认知。它的最终目的呢，是为了帮助每一个个体都能更好的经营自己的人生。那接下来有请出本书的作者马东新马老师。马老师可以跟各位网友听友先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马东新。
5: 欢迎马老师今天的做客哈。马老师是08年至12年本科就读于清华大学的化学系，获得理学学士学位之后呢，是博士就读于清华大学的化学系，也是获得了博士学位。再之后是前往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从事博士后的研究工作，之后在22年是加入了清华大学化学系。好，我们下面呢要把时间正式交给马老师了哈。之前您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做咨询的过程当中，同学们可能更关注的是哪一类问题，或者哪一部分问题他会困惑比较多一点？
6: 好，因为我们是清华大学学生学习与发展指导中心，所以

0: 也来咨询的同学，他们的问题主要聚焦于一个是学习，一个就是发展。学习的问题呢，包括怎么样适应大学的学习，有一些专业课程该怎么去学，以及学习方法从高中阶段到大学阶段的一些变化。这个是学习的方面。那发展方面呢，比如说他未来适合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他有可能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如何准备保研的面试，如何准备就求职的面试等等，这些也都是我们咨询的范畴。
1: 哦，好，
0: 好
1: 首
0: 的。
1: 先说学习吧，学习的适应，就是我们都知道，从高中到大学有很巨大的转变哈，会有同学会有不适应。在这本书里呢，我看起来好像没有说一定得要怎么样，而是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来看每一位同学他有自己的特点，要做自
0: 对，
1: 己的主。在您看来，如果要帮助一位年轻同学找到他这种自己做自己主的感觉，比较关键的第一步会是什么？
0: 比较关键呢，我觉得他要对于自己的学习状态有一个清醒的把握，比如说他是更偏好什么时间来开始学习，因为大学的课程跟中学很不一样，中学大多数学校都是从早上一直上到晚上，然后有一些时间是晚自习或者中间休息的时间，那大学呢？同学们会很快发现自己的课表是比较空的，就是有大多数的时间是空着，没有课程安排的。那同学们需要了解，我是喜欢比如上午学数学，下午学英语等等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了解自己的学习状态和学习习惯，这个是我希望帮助同学们首先看到的。那之后呢，我也希望能够帮助同学们意识到他现有学习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打引号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每个同学面临的问题不一样，有的同学是学习动力不足，比如说他不知道学了这门课有什么用，那他在学习的过程中就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也有的同学呢，他是用学习另外一些课程的经验来学习这门课程，但是在大学里每一门课程之间的差别是比较大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方法是没有办法迁移的。所以了解到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具体存在哪些问题呢？我可能就会利用我的一些经验以及学习相关的一些理论来帮助同学们慢慢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之后还有一个反馈阶段，就是我可能教他一个新的方法，然后他学了，他去试，那好不好使呢？我就需要隔几周，比如说我再跟他聊一下，看看他在实践这些方法过程中是否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我们再针对这些新的问题提出一些解决方案，这样就可以帮助同学们逐渐的适应大学的学习。
1: 其实像我学这门课，刚刚我们提到，我们学到这门课学完了以后，会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俗称有用，这个也是很不光是清华的同学啊，比如很多学校的同学都会有这个好奇点。像这个，比如说一般您会，我们就拿这举例子，您一般会去怎么来跟同学们来分享解决这个问题？
0: 一般的课程，因为我自己是学理工科出身，所以我跟同学们交流可能也偏理工科的一些基础课。那同学们最常问的，比如说学习微积分有什么用，学习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这样的课程有什么用？那我可能会给他介绍一下，他后续的一些专业课都是基于这两门课展开的，有一些基本的数学方法、数学思想是要贯穿他大学的学习始终的。这样同学们就更容易对这几门课程有兴趣，从而提升他的学习动力。当然，我们也会发现，在大学里也有一些课程是跟他未来发展没有直接关系的。那这时候，我有的时候也会逗同学们说：“我说，那你将来你想推研，还是想找工作，还是想怎么样？需不需要这门课的成绩呢？”有的同学会意识到，其实我并不需要把这门课程学得特别好。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自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自然选择和平衡的过程。也有的同学意识到，我将来可能需要保研，那我希望有一个好的成绩，那他还是可以克服这些困难，把这门课程学好。那有的时候我会跟同学们开玩笑说，那通过这门课程学习，你或许主要积累的不是相关的知识，而是一种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以及你把这件事做成之后对自己的那种满足感。我觉得这个是你在这门课程学习中所需要收获的。同学们就很能接受这样的一些观点。
1: 一个是未来可能有用，一个是说，就真的对你的专业有用，只是说目前还没发现。还有说就是说，可能是对未来的绩点，还有说对未来的这种 逆商的磨练都会有所帮助。
0: 对，是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同学们他们在学习一些在我们看来我们可能戏称为老虎课，比如说数学呀，然后比如说我开设的物理化学呀，这些课的过程中，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磨练一种心气儿，就是当他在学业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不放弃，继续沉浸在其中，不断的思考，从而逐渐克服困难。我觉得在这种学习的过程中培养出来的这个意志品质是更重要的，会直接帮助于他的未来发展。
1: 嗯，我们说从普遍性来说哈，刚刚如果再聚焦更偏个性一点的问题，在您的这个咨询生涯当中，您觉得比如说哪一位或者几位同学他们所碰到的问题哈，不是说人说问题，您会印象比较深，觉得会典型一些？
0: 因为我主要面临的是清华的同学，所以我不知道具不具有普适性哈。
1: 嗯，
0: 但我在实际咨询的过程中会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有的同学呢，他觉得自己因为过往的学习经历都是比较顺畅的，所以他觉得自己干这个也行，干那个也行，就是他的兴趣比较广泛，但又不能聚焦，所以他在未来选择的时候就可能会面临一些困难。那这时候我有的时候就会跟他说，那你觉得自己都行，那我们就可以随便选了吗？那你想选哪个？他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可以随便选的时候，马上就会知道自己并不是所有的选项都行的。他在这种情况下会更倾向于给出某一个选项或者某几个选项。那我也会鼓励同学们，那利用未来这段时间，就在你离开清华走向职场的这段时间，你还可以为自己的这进一步的，在这段时间里，你为自己进一步澄清未来发展的愿望，还可以做哪些努力。有的同学可能就到实验室去工作，判断一下自己适不适合走学术道路，也有的同学可能会选择去一些企业做实习，判断自己适不适合做一些产品研发等等。那他通过这些实践的经历，就可以逐渐的判断出我的能力是很强，但是在不同领域我的这个强还是有相对差别的。那这一类情况比较普遍。还有一类情况也比较普遍，就是同学们一路都比较顺利，来到清华突然发现周围强者很多，他觉得自己做这个也赶不上那最强的，做那个也赶不上自己最强的。这时候我就会给同学们打气儿，给他们鼓劲儿，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在这些方面做的都已经非常好了，我们不一定非要跟这个领域最厉害的那个人比，我只需要相对处于一个比较靠前的位置就可以了。比如说做科研，很多同学就盯着那些发了顶刊的同学，那些毕竟只是凤毛麟角，那每个人的赛道不同，每个人选择的科研方向也不同。我会建议同学们在你现有的研究课题上怎么样把它做到最好，或者说以你现有的能力怎么样能够把你的课题往前推进一些，这样就给同学们一个台阶，让他们一点一点的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可能这两个情况都比较，就是一个是特别好，因为就不说，可能这两个情况比较有代表性，在我咨询的案例中。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网友听友，我们今天与您共同聚焦的是《大学怎么过》这本书哈。今天为您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来自清华大学的马东新老师。从您过去的这个经历来看，一直都是从事像就是理工科嘛、化学嘛这个领域的研究。先想请教您，为什么会一开始在很多年前，当然您自己也是学霸，我们都知道，就是为什么会想从事这个方面的内容？
8: 做学业咨询，
7: 学业咨询，对，
8: 对，因为我是，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的经历。我在本科的时候，做了一些学生工作，比如说在学生会、校团委等等岗位上都有所锻炼。我意识到我还是非常喜欢这种帮助别人的这种感觉，所以读博之后。

0: 后，因为清华是双肩挑辅导员制度，所以我就担任了我们化学系的双肩挑辅导员。
1: 双肩挑是
0: 就是我一边是化学系的博士生，同
1: 啊。
0: 时我还是化学系本科生的辅导员。那同学们遇到什么问题，他们刚到清华会面临很多很多的困难，都会来找我讨论。那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我就难免想到有没有一般规律。比如说，我面临的是60几个不同的同学，是每个人，但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大同小异的，在我看来，所以我很希望能够提炼一些客观的规律，来更好的帮助同学们。所以，同时我就到了清华大学学生学习与发展指导中心，在那里我就接受了咨询师的一些训练，后面就开始给清华的本科生做学业咨询。等我博士毕业之后呢，我在国外做博后的时候，也给清华的研究生同学们做学业咨询。所以，慢慢的就意识到，其实同学们怎么样能够过好大学生活，或者说同学们怎么样能够在学业中、在科研中取得进展，这同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问题。所以我仍然是用我解决化学领域的那些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解决同学们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1: 您能说说这个视角吗？我突然就是您说从这个东西它也有普遍的规律在里面，同
0: 特别特别规律，
1: 比如说，就是比如说共性的问题，共性到了某一个阶段一定会出现的要解决的这种我们说瓶颈是有这些吗？
0: 好，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现在很流行说拖延症，有很多同学都说我做这个事情也拖延，做那个事情也拖延。那跟很多同学聊过之后呢，我就提炼了一个公式，我觉得拖延就意味着他做某件事情的动力小于这件事情给他带来的压力。那解决之道就变成了要么提升动力，要么缓解压力。所以这个问题就转化成了如何提升某位同学在做某件事的时候的动力，或者是如何降低这个同学在做这件事过程中面临的压力。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转换成了2个科学问题。之后我们就讨论他现在做的哪些事情，那他现在的哪些想法会让他做这件事情的动力不足。他现在的哪些想法会让他做这件事情的压力增加？然后再把那些想法拆成一个个小的科学问题，于是就解决了。
1: 哇，好清晰的这个逻辑方式啊！这样，我们来回到我们的书当中哈。今天与您共同分享的这本书呢，名字叫做《大学怎么过》。我们来看一下书的章节，因为大家可能听到这个之后，听到刚刚其中的一点普遍规律的时候，会觉得好新奇啊，很有吸引力。我们来看一下整本书是怎么来为大家来介绍的。来，这本书呢，一共是分为5个章节。第一章呢，学习不是苦差，不是苦差事。讲方法，会学习时间管理，还有实事求是。然后第二章呢，叫做《我的大学我做主》，怎么样做加法，然后体育啊，怎么样做减法等等吧。然后第三章呢，是《我的未来在何方》，这是说从发展的角度而言，包括还有这个了解职业信息啊，了解生涯决策啊等等。然后第四章是名叫通关升级做科研啊，包括如何选导师、读文献、做实验、写论文，最后就是做个快乐的读书人。这么说，我一会儿想四五章跟您更进一步的来聚焦一下。先请教您，这5章的这个目录的布局，其实是根据您开始说的大学生这个学业规划来。先是学习适应，然后再是发展，是这么个逻辑哈。
0: 对，因为我见到的同学们，包括我自己和我的同学们，都有类似的感受，就是来到大学，首先的感觉是期待，跟期待相伴而生的就是迷茫。那迷茫就会让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度过大学生活。那这时候呢，我会给大家建议说，当你不知道怎么度过大学生活的时候，就从眼前最简单的事情做起。那对于大学生来讲，他们最熟悉的，他们从小到大都会的技能就是学习。所以，首先我就讲了大学里的学习，那这也是大学的首要任务，包括第一课堂，也包括第二课堂。实际上，我第一章讲的大学的学习主要是第一课堂，而第二章讲的是在不同的社团活动、社会工作、志愿服务等等过程中探索自己呢。这个就是大学的第二课堂。那学习的一部分呢，就是未来发展。所以第三章我就讲了同学们该如何做未来规划，就是在认识和了解自己。 以及在认识和了解社会各种职业的需求的基础上才能做这个未来规划。所以我分了一些具体的章节。那之后呢，我们就讲到如果你读了研究生之后应该怎么样去做这个科研工作，最后心态与成长是贯穿始终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同学会面临很多负面的情绪，那怎么样能够在大学里逐渐的把这些负面情绪克服，使之成为自己成长的养料，那这个也是我希望告诉同学们的。
1: 我们刚刚说从结构来看啊，进入到我们刚刚说的具体章节，先说从科研做起吧。应该说您将这个很复杂的科研流程哈，提炼成了选导师、选课题、读文献、学知识、做实验、长技能、写论文、做报告，成为了这样一个板块。这中间想请教您哈，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位同学，他是一科研新手，在整个科研环节当中，您觉得他可能会很容易被低估的，就哪个点很容易被低估？然后呢，但这个点又很关键，他会决定这位同学未来能不能够很好的走下去。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容易被低估的环节，提醒同学们注意一下？
0: 我认为最容易被低估或者说最重要的实际上是分析数据的能力，不光是分析那些好的数据，更重要的是那些负面的结果，就是跟我们的预测、跟我们的假设、跟我们的期待不一样的那些结果。因为在科研实践中或者在学业咨询中，我会发现很多同学做实验失败了就很迷茫，又很困惑，然后又很挫败，但他们会陷在这种不良情绪里走不出来。这时候其实我特别想告诉他们，这些负面结果是非常重要的信号，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增加对现有科学问题的认知，从而帮助我们找到新的科学问题。所以它是一环扣着一环的，就是你分析了这个负面结果，然后发现为什么导致这个负面结果，你就在科学的认知上又往前迈进了一步，它会直接的告诉你后面应该怎么做，以避免再次出现这样的负面结果。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但很多同学会陷于情绪无法自拔，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有点可惜。
1: 那如果往下看，比如说今天有同学也受，比如说我是大一新生，或者我是研一刚考过来的，要让您给，请您来建议建议，比如说我这个科研路径到底该怎么来规划呀，未来我怎么来完整的走向科研这条路啊？因为从高中到大学其实这个科研的路径还是完全不一样，高中主要是我把这个东西能学扎实了，对吧？但是大学完全会换一条路子走。
0: 对，因为科研跟之前的学习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没有标准答案。你原来做的那些题肯定世界上有人知道标准答案，但科研你要解决那些问题很多是从未有人知道过，也从未有人能预测这个结果的这些问题。所以我的建议是，首先要阅读，要比如说读一些教材，经典的教材，本领域的一些综述，然后看看其他人都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有了一定积累之后呢，在导师的指导下选一个适合自己的课题，然后具体怎么来攻克这个课题呢？我总结了这么几个思路。第一个就是要提炼其中的科学问题，第二个就是要结合过往的一些文献，包括自己的一些专业知识，以及自己开动脑筋想办法，以及自己的那些创意，开动脑筋想办法来解决这个科学问题。最后呢，就是证明我确实解决了这个科学问题，然后反过来分析我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在这个过程中还有没有哪些没有解决的科学问题。那我最后要把这个过程整理成文字或者做报告的形式，分享给更多人，跟大家一起前行在科学的道路上。
1: 您觉得科研相当于是同学们常出现问题的环节吗？或者说是比较难的环节，在大学生涯适应发展过程中？
0: 我只能说就是具体的难度不好评估，我只能说它跟同学们之前的学习相差比较大。如果能够快速的转变思路，把它作为一个新的学习范式来应对的话，就会比较容易上手。如果还要套用中学阶段或者本科阶段的那个学习的模板，就可能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的情况。
1: 感谢马老师的分享。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3: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1: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4: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1: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5: 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1907年六月的一天，在颐和园避暑的慈禧正对着案头的一份奏折沉默不语。老佛爷此刻是眉头紧锁，表情十分的凝重。周围伺候着太监宫女儿见此情景，连大气儿都不敢喘。谁都不知道是哪个倒霉蛋惹怒了太后。直到第二天，慈禧下了一道懿旨，众人这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懿旨的内容是罢免当时的军机大臣瞿鸿基，而原因正是昨天的那份奏折。奏折作者名叫恽玉鼎，是当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史官。按理说弹劾大臣并不是史官的工作，更何况他参的还是权倾朝野、深受慈禧信任的瞿鸿基。那究竟是谁给的勇气让恽玉鼎敢去踢老虎屁股一脚呢？而且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军机重臣的去留竟然还没有经过任何的公开讨论，全凭慈禧一人做主。要说这里头没点猫腻儿，您能信吗？搞教育出身的瞿鸿基凭什么坐上了军机处的头把交椅？一个不起眼的史官如何能让两位朝廷大员相继落马？为什么有人说晚清的这次官场大洗牌是起源于一场金屋藏娇案呢？田阳跟您聊聊晚清最强谏官与一夜失势的军机大臣。

0: 说起徐洪基这个人，他虽然没有张廷玉、福康安这些个军机大臣有名，但从履历上看也绝对不是个草包。他17岁考秀才，22岁中进士，当年就被选入了翰林院供职。翰林院是什么地方呢？那就相当于如今的教育部加社科院，里面人才济济，个个都是饱学之士。而就是在这么一群人里，徐洪基还能做到各种测验名列前茅。在他25岁时，正赶上光绪登基后的一次大考，徐洪基毫不意外地拿了个一等，用咱现在话讲，这不妥妥的一考神吗？很快清政府也发现了徐洪基在考试上面的特长，本着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用人准则，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他被派往全国各地专门支持地方的文化和教育工作，两充考官，四督学政，总而言之就没离开过教育和科举这两档子事儿。不过即便在晚清，科举也是国之大事，学政更是翰林院里人人羡慕的肥差。您想啊，要是哪家的公子哥考试想走个后门，或者进入职场前打算通通路子，那不都得经过考官或者学政吗？因此贪财的官员早就通过这个位置赚得盆满钵满，而徐洪基却从不同流合污。他在担任各省学政时，拒绝一切形式的铺张浪费，一不吃席，二不收礼，同时严令禁止手下以办教育为名到下面收取财物，只把心思放在选拔人才上。如此清正廉洁的作风，让他在老百姓中饱受赞誉，官职也渐渐从四品一路升到了二品。如果按照正常发展，徐洪基仕途的最高职位基本能升到礼部侍郎，自此与世无争，等到了退休年纪就荣归故里。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国难却将他的后半生转向了另一条道路。发生了什么呢？1900年，八国联军逼近北京，慈禧计划连夜出逃。此时老太后才猛地反应过来，经过了前一阵子的内部大清洗，如今的军机大臣竟然只剩下仨了。除去必要留在北京跟洋人和谈的庆亲王，自个儿身边的俩人，一个被国难打击的还没缓过来，而另一位呢，早就过了退休的年纪，精力完全跟不上。如此一来，作为权力中枢的军机处就面临着停摆的风险。不行，必须得赶紧提拔人补上。这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此时的徐洪基刚好从外地出差回来述职，顺便等待新的差事。不过在这个节骨眼上，领导们都自身难保了，也就没人顾得上给他一个地方官员安排学政工作了。徐洪基思虑再三，觉得自己一个读书人留在这兵荒马乱的北京也没什么用，不如跟着慈禧一起西行。于是在逃亡路上，年富力强且语文成绩优秀的徐洪基自然而然地脱颖而出。毕竟提到考务公文，再巧的嘴皮子也顶不过一支会写的笔杆子呀。久而久之，慈禧以及军机处做出的重要决议几乎都交由徐洪基一手操办。而这位以前向来和权力中心搭不上边的教育口官员，终于进入到了政府的核心管理层。当然，不仅是徐洪基，在慈禧西逃的过程中一路鞍前马后，侍奉左右的官员都很快得到了皇室的信任，像是陕西巡抚、江苏巡抚，这群人本来只是地方上的普通官员，但由于护驾有功，又赶上慈禧身边无人，便得到了参与机要的机会。 他们也逐渐抱团取暖，形成了晚清时期继北洋派之后的又一个官僚集团。而这一群人的领头羊便是瞿洪基。所谓一山不容二虎，瞿洪基一派的势力不断壮大，让留守在京城的北洋派感受到了深深的政治危机。这一派的领军人物有咱们刚说的跟洋人和谈的庆亲王奕匡，还有大伙熟悉的袁大头袁世凯。本来这群人以为留在北京就能大权在握，哪成想老太后在外头又发展出一伙势力。而老谋深算的慈禧也有意利用两派之间的关系相互制衡，从而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您听听，这三方势力恨不能每个人都长出800个心眼子。经过这场劫难后，整个朝廷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大清必须改革才能图存。然而该由谁来领导改革，两派谁都不让谁，双方还都试图以改革之名来壮大自己的势力，从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直到1907年，这场斗争达到了高潮，瞿洪基一派遭受了难以翻身的打击。而问题的关键竟然是因为一个学历史的主上了一封奏折。哎，没错，就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跟您说的那个运玉鼎那事儿。那么他在折子里到底说了什么呢？运玉鼎在奏折中罗列了瞿洪基的四大罪状，每一条都正中慈禧的要害。究竟是什么样的罪名能让树大根深的瞿洪基一夜失势？而运玉鼎一个小小史官又是怎么会想起来去弹劾军机大臣的呢？咱们先来说说运玉鼎是个什么样的人啊。这位呢，在当时也算是一代才子，27岁考中进士，之后呢便一直在翰林院主掌大清国史的编纂工作，一干就是10年，因此和瞿洪基也算是半个同行。在编修国史之余，运玉鼎还有个兼职，那就是担任光绪朝的起居注，说白了呢就是皇帝的贴身秘书，随时记录光绪的言行举止，这也让他成为了晚清少数几个在光绪被软禁后还能伴随左右的官员。因此对于当时的宫廷秘闻，运玉鼎是了如指掌，包括光绪和慈禧的脾气秉性他都非常清楚。咱们开头说的那份奏折，就是运玉鼎结合了自己多年的观察经验和专业技能所呈现出来的杰作。他深知慈禧是不怕臣子贪腐，就怕臣子不忠，于是对症下药，专门在瞿洪基的不忠上大做文章。他将瞿洪基的罪名总结为4条，分别是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广布党羽。您听听，这又是传消息又是结党羽，刀刀都往着慈禧的肺管子上扎呀。尤其是暗通报馆，说的就是泄露国家机密，与外人勾结，单这一条就能让受尽洋人气的慈禧直接把瞿洪基踹回老家去。
1: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2: 发现奥秘，
1: 发现奥秘，
2: 世界
1: 就在眼前。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鹅对汉，绿对红，雨伯对
3: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1: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3: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4: 田阳跟您聊聊晚清最强谏官与一夜失势的军机大战。果然，慈禧看完奏折是勃然大怒，第二天就发布上谕，让屈弘基回家养病，不用再回军机处了。消息一出，可谓是朝野震惊。且不说屈弘基当时的地位，就是在整个清朝历史上，头一天上奏，第二天就被告倒的案例也是前所未有啊。按照正规的司法程序，即便皇上想要处置大臣，在言官上奏之后，也应该将奏折公示朝廷，并派遣其他官员协同调查后再做处理。然而慈禧这次却是将蕴玉鼎的奏折留中不发，迅速罢免了屈弘基。这事儿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因此当时有不少大臣都为屈弘基求情，甚至当庭直接告诉慈禧太后，您这么做他不能服众啊。迫于压力，慈禧只好同意让几名老臣会同查办，但当人家管他要奏折的时候，老太太又闭口不给了。那您说这叫人家怎么查呀？所以到最后也就没人再嚷嚷着给屈弘基伸冤了。听到这儿，估计会有朋友问了，单凭蕴玉鼎一个人的说辞，怎么就能扳倒屈弘基呢？他在奏折里所列出的1、2、3、4条，难不成都确有其事吗？哎，您别说，蕴玉鼎所陈的几条罪状啊，还真不是空穴来风。事情还得从两派斗争的上一次较量说起。前不久，屈弘基在觐见太后时刚刚告了庆亲王的状，说他贪墨舞弊，作风有问题，还把过去搜刮的罪证一一列举了出来。一边说着，老屈一边观察慈禧的脸色，听着老佛爷的话外音，似乎有要罢免庆亲王的意思。这下可给屈弘基高兴坏了，如果能把庆亲王给拉下马，那自己独揽朝纲不就指日可待了吗？

有道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好消息必须得跟大家分享才是啊。于是这老徐进家门就把这八字还没一撇的人事变动告诉了自己的夫人。哪知道他这位夫人呢也是个大嘴巴，转过天就告诉了自己的闺蜜，那闺蜜呢又告诉了闺蜜的闺蜜，哎，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最后这大清内部的裁员秘辛居然成了街头巷尾的八卦，甚至还给刊发在了报纸上。您要知道啊，不论在哪朝哪代，罢免亲王那都不是个小事儿，搞不好就会引起朝局动荡，人心惶惶。尤其这事儿慈禧还没下旨呢，老百姓倒先讨论起来，您想想这老佛爷心里头他能舒坦吗？虽然报道通篇没有提到消息来源，但慈禧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由于没有证据，也没人站出来挑瞿洪基的错处，他也只好先将事情按下，直到恽玉鼎呈上这份奏折，哎，这才终于让他有了发落的机会。另一方面，恽玉鼎之所以能一击即中，跟他的身份也有很大关系。刚刚咱们说了，恽玉鼎呢出身翰林院，据说呢还曾是瞿洪基的铁粉，更可贵的是他在为官期间一直洁身自好，是晚清浑水沟中那一股清流啊。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不论是专业知识还是个人作风，恽玉鼎这人都挑不出毛病，因此由他牵头弹劾曾经的偶像，谁听了都会觉得是瞿洪基的问题。用网上流行的话来说，这大概就叫脱粉回踩最为致命吧。除了瞿洪基，恽玉鼎还弹劾了同一派的另一位干将岑春轩，连珠炮般的攻势打得瞿洪基一派是措手不及，最终两位主心骨接连离开了权力核心，而瞿派从此再也没了重振的机会。说到这儿，估计有朋友听出来了，恽玉鼎的这次弹劾其实并不完全出自他的本意，在他的背后还有一个庄家推波助澜。没错，正是这场博弈的最大获益者袁世凯。在恽玉鼎自己所写的日记里已经找不到那段时间的记录了，有人说他是受了袁世凯的巨额贿赂才同意帮着北洋派上书弹劾，然而换个角度想，如果不是慈禧真想收拾瞿洪基，估计谁去写奏折都没用。随着时间的流逝，不论是瞿洪基还是岑春轩，都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直到民国初年，一首名叫《杨翠喜》的新歌风靡全国，又一次将老百姓的注意力吸引到晚清的那场官场大洗牌中。那么，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杨翠喜这名字一听就知道是个姑娘，而且这姑娘还不是一般人，而是光绪末年天津一位相当有名的歌女。据说这杨小姐二八妙龄，色艺双绝，每次演出都能吸引一帮富家子弟前来捧场。那真跟白居易的诗里写的一样，武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而这位众星捧月的杨姑娘却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了。粉丝们一打听才知道，原来翠喜前不久已经被一位贝勒爷赎了身，现在人都在京城了。但当时谁都没想到，就是这么一笔桃色交易，后来竟引发了轰动朝野的政治斗争。之所以跟您说这事儿，自然和咱们刚说的瞿派和袁派有关。原来庆亲王有个儿子是出了名的好色之徒，为了投其所好，一个名叫段之贵的官员便自掏腰包，花了上万两银子将杨翠喜买下送了过去，借此打通自己的晋升之路。庆亲王的儿子

然也会跟自己的爹玩命说段之贵的好话。庆亲王也把话听进去了，转手就将段之贵举荐给袁世凯，并提拔他当上了正二品的巡抚。其实这哥们儿之前啊只是个四品官，要功劳没功劳，要本事没本事，突然做火箭似的一路高升，谁都能看出来有猫腻儿。瞿弘基那边的官员又怎能放过这个机会呢？于是瞿弘基几个人立刻展开调查，这一查不要紧，除了买卖歌女，还发现了段之贵通过借贷给庆亲王过寿、行贿等一连串掉脑袋的罪名。其实庆亲王的为人慈禧不是不知道，只是碍于亲戚的身份不好处理。结果这次杨翠喜人就在贝勒府，段之贵借高利贷的票据也被瞿派搞到了手，终于是人赃并获，证据确凿。尤其是买官的事实就在眼前，堂堂亲王将封疆大吏当东西卖了还了得？朕以为大清国是自己家的了。慈禧雷霆之怒一发，先是下旨将段之贵撤职，又立刻派人到天津彻查。收到了消息的奕匡赶紧找袁世凯商量对策。他们一面让人把杨翠喜悄悄送回天津，交代到当地的一个富商家里，谎称是人家买回来的，接着又找到借钱给段之贵的债主，当场消掉了所有账目。等调查组一来，是要人不在，要账没有，根本什么都查不出来。最后奕匡反而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反咬瞿派的大臣，诬陷忠良。瞿派的大好局面就这样急转直下，而袁世凯更是抓住了机会，一鼓作气通过运玉鼎接连打击了瞿弘基和岑春轩。由于岑春轩在慈禧那儿的印象分太高，为了彻底摧毁他的形象，袁世凯还状告老岑勾结康有为、梁启超，打算借日本的兵力干涉大清国的内政，逼迫太后还政给皇上。据说为了把这事儿编得真一点，袁世凯还找人合成了一张岑春轩和梁启超的合影呈给慈禧。其实甭管岑春轩是贪污也好，没人性也罢，这慈禧啊都能忍，但您要是跟他提康梁，那他是一定要炸的。果然这招一出，岑春轩也退休回家了。至此，这场名为丁墨大仓案的官场斗争以杨翠喜的花案开篇，又以北洋派的全面获胜彻底告终，同时也奠定了袁世凯在清末无人能撼动的地位。然而讽刺的是，慈禧机关算尽，自以为容忍了北洋派的贪墨和暴虐，只要他们对自己忠心就能保皇室稳固，可最终恰恰是他所信任的袁世凯逼迫清廷退了位。不知老佛爷要是泉下有知，又会作何感想呢？

0: 好了，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庞宇加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1: 历史的神奇密码等待你的发现，探索未知，发现奥秘，世界就在眼前。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9: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今天暖场歌来自魏诗莹的 Rainbow in the Sky， 是不是还是给你此刻的带来一份还不错的心情呢？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

不记得是谁说过，在天地间其实有一种很神奇的存在，就是雨，可以一下子把你拉回到好多年前的那个时光。周杰伦在他最新推出的一张专辑当中，下雨了，也有这样的感觉和感慨，对吗？下雨，橘子汽水。我觉得，除了下雨之外，橘子汽水也是一件能够把我们一下子，或者说完完整整的给你还原十几岁的时候那种青涩状态的那样一个物件。我们今天来听这样一首歌，可能怀念的不是当年的一个具体的什么人，而是那个满怀热忱的自己，是把那个很多细碎的欢喜放在心底的自己。长大之后，我们太会权衡，太会生活，太会计较生活里的很多个得失了，所以就很难得再会有那样纯粹跟直白的一种感觉。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珊瑚路从管长路到绿色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4: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范晓萱带来的这样一首新歌，在今年推出的《老朋友》。

希望大家在这首歌里和你的老朋友们永远同频。今天是我们固定的小动作单元音乐故事会，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你的故事勇敢地说出来。生活里面你不是一个孤勇者。这首老歌我们在今天再来回眸。

我们之前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把它定义为一首热血的战歌，可是静下心来在聆听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歌曲里面有很多讲着我们普通人满身伤痕但却依旧咬牙坚持的那个真实的处境。

0: 这个姐姐我曾见过的。身
1: 着长衫，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13:30，
3: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文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4: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5: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6: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7: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3: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5: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3: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8: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9: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再来说唐田吧，我觉得唐田最珍贵的地方就是他始终在用一个平视的目光去写普通人，很多时候写命运给的磨难，但是他好像一直不再去贩卖这种苦难，包括他自己也因为生病这件事情，也不是说一定要把它写到歌词里面，写自己有多么痛苦，就是写一个平凡的人，让我们看到的不是那个光芒万丈的英雄，而是那个平凡的一直咬着牙在往前走的那份坚持。文字极其朴素，可是却最能戳中人心，把很多人讲不出口的那种委屈、倔强还有不甘都清清楚楚地表达了出来。再来说钱雷，可能更多人知道唐田的故事哈啊，他最早是得了鼻咽癌。那钱雷，这是一个出生在吉林的音乐人，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展露出他的音乐天赋，但是我之前听说的一个故事的版本是说，他很小的时候，大概3-5岁吧，他还没有去识到那个五线谱的时候，就可以凭借着感觉在玩具钢琴上弹出完整的自己听到过的曲调，厉害吧。而且一路是自学电子琴、钢琴，然后包括后来的音乐制作也都是自己自学起步的。但是钱雷的这一路真的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真的不是一路鲜花掌声的。在真正走到大众面前的时候，他有长达90年的这个时光，大概有10年左右的时间吧，他在做一个广告的配乐工作，而且前后写了有1000多首商业的音乐。他自己后来回忆说，那是一段很枯燥的沉淀期，没有什么耀眼的个人作品，更多就只是完成了一个自己谋生的需求。不过我现在回头来看他近10年的那一段经历，我觉得正是这一段经历打磨出了他。

很扎实的功底，练就了他快速捕捉情绪，然后用音乐去承载复杂情感的这种本事。他后来是在一次词曲比赛当中获奖签约，才算正式踏入到华语创作圈的。我记得他被更多人知道的是给那英创作的《默》，后来给周深创作的《大鱼》让很多人记住了他，再后来还有《人世间》等等。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男孩，对，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身上总是那样的，有一种大小孩的单纯。我们来听听张韶涵的这首歌《怎么去讲大小孩》。

好听吧这首歌，张韶涵大小孩。我想我们的身体会随着时间不断长大，可是很多朋友的内心深处永远住着一个没有完全褪去稚气的小孩。我想这两种身份呢，会一直都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共存着。长大的我们是需要扛起很多的现实责任的，而那个小孩呢，那个心底的小孩呢，是永远渴望被理解，渴望被温柔善待的。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你的故事，我的歌。生活中，我们有很多人有理想化的幻想，而这一支告诉你什么是实际。

样的一首吉他弹唱的作品，是不是很讨喜？来自段奥娟的《实际》。很多时候，实际的生活，不是说要劝你放弃，而是说我们可以放下那些不切实际的那种执念，你去看清楚自己的真实处境之后，你依然愿意踏踏实实的好好生活，在现实的人情世故里面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出路。好喜欢这种很平实的口吻的歌曲，就是掰开了揉碎了跟我们讲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要让我们学着接纳生活本来的模样。

生活里不会永远有宏大的那种喜悦，而更多治愈的力量就来自于这样一些非常细碎非常微小的瞬间，而这首歌给我们捕捉到的就是这样一份淡淡的暖意。

0: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情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科创路从东莞大道到学府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福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没，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米夏。旧书新知，重读经典。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打开《西游》，看看这部经典当中还有哪些新知。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欢迎杨老师。
1: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0: 今天开始的这个系列策划叫旧书新知重读经典，也是因为经典是历久弥新的，
1: 对对对，
0: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的确是这样。
0: 其实还是对经典的重温，
1: 对对对
0: 啊，对这个大 IP 是吧，我们共同的这种文学的文化的遗产的一个重新的开发和解读，
1: 是是是，对，
0: 这样一个过程，
1: 对对对。而且《红楼梦》《论语》就这两个就是高考语文出题的绝对的热点，而且您看最近咱也是一个历久弥新或者叫旧书新知的一个过程。您看这么多写孔子的书，包括李硕先生的、刘伯先生的、这么多关于孔子的一个解读，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对于孔子的《论语》啊以及他的一些相关的著作的一个深度解读。
0: 对，因为经典本身是有门槛的，而且它跨越太久的这种时间的距离，可能我们普通人小白去读它确实有点难。
1: 是、
0: 啊，但是有那么多人都递出了手，有、
1: 哎、
0: 搭把手，你来看一看，
1: 就是就是，
0: 可好看了啊！我们俩最近都读了好多关于孔子的书，咱们有机会再做一个孔子《论语》
1: 对对对，孔子的旧书新知，
0: 哎，特别好玩啊！
1: 对对对，
0: 咱们今天呀、啊、是从这个《西游记》开始，你看我找的背景音乐都是《西游记》白龙马这个耳熟能详的歌曲、啊，
1: 对对对，
0: 杨老师特别喜欢。西游记，
1: 喜欢西游记，
0: 先问问您吧，
1: 啊，
0: 有师徒四人这取经团队，您最喜欢谁呀？
1: 我其实挺喜欢猪八戒的。
0: 哦，您和大多数女性一样喜欢猪八戒呀？
1: 因为我觉得他老实可靠
0: 哦，
1: 而且确实西游记里边啊，从开头到结尾有很多这种喜剧的形象或者喜剧的情节都是猪八戒创造的。
0: 我看书哈、啊、我这手里拿一本书，我觉得推荐给大家，这中华书局出的、陈红先生写的叫《四大名著导读》，这是个大家写的。你别看这名写的好像像一个教辅书似的，但是写的真的特别好啊！它就是四大名著，全新的角度。

0: 角度，然后他这里头就说一句话，他说，如果泛泛的说哈，你把这个孙悟空当成是英雄主义，然后猪八戒是享乐主义，他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孙悟空，也都有一个猪八戒，
1: 对对对，
0: 我们向往的那个英雄，谁不想当孙悟空
1: 啊？那肯定是。
0: 可是我们每个人都好像都好吃懒做，我们都想待一会儿，想躺平，都是猪八戒。
1: 都是综合体。
0: 啊，对，他是其实是多维的哈，是一种人性的一种映照。
1: 对对，甚至哪怕就是在唐僧身上或者沙僧身上，咱好像也能发现自个儿的影子。
0: 对，有的时候咱们是不是也任劳任怨呀？
1: 对对对，
0: 唐僧是不是你也一叶障目，然后很固执啊？
1: 对，所以这几个人其实都不是一夜之间作者就给他想出来的，一定也是积累了很多很多平时生活的经验，才创设出这样的一个文学的角色。
0: 对，其实这个《西游记》呀，包括这个四大名著当中，除了《红楼梦》，这仨都是一人写定，
1: 对，
0: 然后世代积累。
1: 是。
0: 他一开始都是口口相传，可以说是话本，然后最后一个人给他总结起来。
1: 对对对。
0: 他和曹雪芹说，一个人创作、独立创作是两个路子。
1: 确实是
0: 啊，
1: 确实是。
0: 咱说就是说，如果从文学的艺术角度、艺术的高度来说，当然是《红楼梦》，是吧？
1: 对对。
0: 这仨没法和那个比，但是如果从家喻户晓、从通俗的，
1: 那绝对《西游记》
0: 流量，你说是这个
1: 流量大 IP。
0: 这个贾宝玉流量多还是孙悟空流量多？
1: 是
0: 吧？家喻户晓，那当然是孙悟空了。
1: 对对，而且他其实还有很多自己的衍生品。
0: 整个啊，就古今中外，这是文学世界一个非常独特的形象。
1: 对对，而且我觉得好像就是陈鸿先生这本书里写，《西游记》其实从某些方面去看，它有点像神怪小说，但是从有些方面您去看的话，它甚至有点像儿童文学，
0: 对呀，
1: 有点童话的感觉。
0: 就是那种神魔类的，是
1: 吧？神魔，而且您看都是动物形象。
0: 这里头写了特别多有意思的观点，一会儿和大家
1: 对对对
0: 有时间好好的分析分析啊。这四个人其实有的时候，尤其是孙悟空啊、猪八戒啊，都特别能逗，包括他那些仙也都特别能逗。
1: 哎呦，那仙佛那都是特别能逗，其实都是段子手。您有时候看《西游记》原著八六版，其实已经很把这个往下摁了，
0: 就是他往主流归了归。
1: 对对对
0: 啊，其实你要看《西游记》原文，你发现哟，他们这神仙都这么说话，
1: 都是段子手，真的。而且《西游记》您要再往前推几个版本。您到宋元时期看那个时候《西游记》，那就是唐僧跟孙悟空俩人，猴行者跟这唐僧俩人去取经，走着走着路过这蟠桃园了，这孙悟空就开始吹，哎呀，这想当年我老孙还在这偷过蟠桃呢。然后唐僧就说，哟，那蟠桃什么味儿？要不你偷俩我尝尝。
0: 你看，其实唐僧玄奘最初出去的时候是偷渡，他如果是遵纪守法的人，他不能西天取经
1: 了。不可能了。
0: 所以说他在规矩的内外哈，这样一个摆动，你说他
1: 形象一定是变化的。
0: 对，他不是中规中矩，就是那个刻板的形象啊。
1: 就是。
0: 猪八戒先生的情绪价值，对，猪八戒是提供情绪价值。
1: 情绪价值。
0: 现在我们经常说情绪价值啊。
1: 对对对。
0: 哎呀，咱们今天啊，稍微还是要有一点思路的。比如说，我们说到《西游记》，我们可以往前倒一倒。
1: 往前倒。
0: 就什么时候最初有了唐僧取经这个故事，而且它出现在文本当中了？
1: 这我得跟您讲一笑话。这是我犯的一个错误。我就那时候想买《西游记》的小说，结果一字之差，我买成了《西域记》。我觉得这应该也是《西游记》，反正也是唐僧。
0: 方向是对的。
1: 方向是对的，也写着玄奘什么之类的，这肯定是唐僧写的。拿过来看看吧，哎呦，怎么从头到尾都文言文，彻底看傻了。后来才知道，这个其实是《大唐西域记》，这是唐玄奘，真的是我觉得都不是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了，他真正自己就像您刚才说的，他是偷渡出去的。唐太宗并没批准让他去西天取经，
0: 因为那个时候，唐代开国不久，
1: 对
0: 啊，各个方面的条件都不成熟，
1: 一是不成熟，二是他跟突厥那时候是敌对状态，
0: 就是安全保证不了，
1: 安全保证不了。再一个，您说您取经去，万一您过去，您当探子把我们这大唐的这点消息都透露给突厥了，那就麻烦了。
0: 就是你，比如护照办，你干嘛出去？你因公啊，
1: 得问清楚了，
0: 就算没有正当理由，
1: 没有正当理由，所以唐太宗是不批的，所以唐玄奘等于是偷渡出去的。偷渡时候，你想他这岁数其实不大，28岁。
0: 哦，28出去的，
1: 很年轻，28岁。因为他小的时候很有这佛性。他有一外号，您知道是什么？就是被佛门当中啊称他为佛门千里驹，就千里马。就是他这佛学学的简直太，就造诣太深了，一点就透。所以他感觉我现在所学的这个内容啊，已经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了，所以我就必须得到佛教的发源地，我得到印度去看看，
0: 我要追根溯源，
1: 哎，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就真的是只身一人就开始往西走，包括
0: 就是你想意志多么的坚定，
1: 而且包括他过这个漠河延期大沙漠的时候，那这个 真的是
0: 就九死一生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几天没吃。

0: 没喝，最后晕倒了，是被这马驮起来，驮到水边上的。还得说老马识途嘛，为什么？
1: 真是，就是这种精神力量啊，要没有这个东西，完全不能干这个事儿。
0: 对对对，前前后后加起来大概是17年，然后他到了印度之后开始学佛法，最后等于是梵语是精通的，可以跟当地的高僧去交流，而且举办这种法会，我用梵语跟您去辩论。那个时候辩论，印度的这个辩论很有意思，您要是辩输了，赢家可以要您的性命的。
1: 哦，你要是输了
0: 啊，对，
1: 愿赌服输，
0: 愿赌服输，
1: 我怎么着都行。
0: 哎，主要是赢家说得行，你把您命给我吧，那您就得自杀，
1: 哦，
0: 就是这样。所以他是挺，
1: 就是失败的代价极其的大，
0: 极其大的这么一个法会。所以唐僧在举行这个法会的时候，没一个人敢上来跟他挑战，都觉得这法师道行太高，咱都不敢说。
1: 哦，
0: 就厉害到这份儿上。
1: 嗯，
0: 所以他就把这些真经，包括一些佛舍利，他最后带回了长安，然后。这毕生当中后半段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把这些经文全都翻译成了汉语。
1: 嗯，
0: 而且他还做过一件事，他还把这个汉语的《道德经》他翻译成了梵文，他互相翻译。
1: 哦，
0: 所以其实从我们学梵语的角度来讲，这唐僧觉得也算是一祖师爷了，他的这个语言功底是相当的强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就是中国的道教有很多这个就是各种神奇和佛教它其实是交叉的，
3: 对对，
2: 啊，就这个也有，这个、也有，
3: 对
2: 啊，

0: 其实中国的这包括这本书里四大名著的、哎、四大名著导读里也提到了这一点啊。
1: 是是，
0: 其实它确实在形成的过程中引用了很多佛学的佛家的这种经典，
1: 对对
0: 对，或者是神的名字。
1: 对，而且您看，就即使到现在，我们从翻译学角度来说，因为我学外语，对这了解一些，就是有一些专有名词您不好翻译。比如说现在饺子，我们过去曾经翻译成 dumpling， 但是现在我们就用汉语拼音饺子、
0: 哦、
1: 啊，您自个儿去了解它内部的这个就深层次含义吧。包括龙，我们原来一直用 dragon， 西方的恶龙的形象才是这个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不能给它翻译成这个。但是写成汉语拼音呢，它 l o n g 呢又有点像长的意思，所以我们给它加一个 o、
0: 哦
1: L-O-O 可以这样去写，
0: 是
1: 那老外一念他就念成了一个长音呜的音 long， 他就念出龙的音了、
0: 哎、你看真好 long
1: 对，所以唐僧在翻译这个西天的就等于他取回来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也会发现有些字他不翻，他用的是音译，
0: 比如说般若什么的，
1: 您看那大话西游里边那至尊宝、啊、一喊般若波罗蜜，那个其实就是唐僧翻译过来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是唐僧，
0: 就有些东西是不能把它翻译的，翻译它一定损失了某种东西。
1: 对对对、哦、这个全文它叫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摩诃、
0: 啊、
1: 您翻译过来就是大的意思。般若是智慧。
0: 般若哈。
1: 波罗蜜多是到彼岸、
0: 哦。
1: 就带着大的智慧我到彼岸。就这样一个。因为佛教认为那佛教它在须弥山，咱们在那个部洲里头，它等于您渡过这个咸海要到这个须弥山去，这样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他翻译过来反倒他觉得可能没有这意境了，所以全都用的是音译词。
0: 对，其实你每一次在那儿默默的念诵的时候，你都在不断的去参悟他，
1: 对对对，
0: 他的真谛是吧、
1: 哎、而且您会发现西游记里那个唐僧只要一遇到大的困难、啊、他一定会，西游记管他叫多心经，其实那他说多了一个多字，他其实就应该叫心经，唐僧默念这个、
0: 哦、
1: 而且在西游记里是观音菩萨教给他的，其实这他自个儿翻的真正历史上
0: 嗯，这是我们说哈，就是最早其实是
1: 大
0: 唐
1: 西
0: 域
1: 记，这是唐僧取经回来以后口述，然后由他的弟子辩机来记录的。
0: 嗯，
1: 这部大唐西域记到了近现代，就是尤其到近代，英国人来到印度之后，因为印度人他不书写历史，他都口口相传，
0: 哦，
1: 所以英国人想要了解印度的一些遗迹，问当地人不知道，是以前没听人说过，那怎么办？《大唐西域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中亚以及西亚以及南亚的一些文化遗存，它都有非常精准的记录。嗯，
0: 所以这个玄奘不仅仅是给中国人
1: 对、
0: 做出了贡献，是吧？
1: 绝对是对印度的文化的这种记录，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嗯，包括后来形成的这个《西游记》哈，
1: 对，
0: 整个在亚洲地区这种广泛的影响，
1: 哎、是是
0: 是成为流量明星哈。
1: 对对，这是第一本，
0: 嗯、
1: 后来就衍生出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就他弟子给他写出来的，有点像《论语》的那种感觉了，记录他生平什么之类的，孔子世家有点这感觉、
0: 嗯、
1: 所以这本大慈恩寺就是现在大雁塔的所在地，这个是唐僧取经回来之后一直在这住息，所以他等于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这是对他的一个尊称。后来这就慢慢的到宋代就演变成了大唐三藏取经诗画了，
0: 嗯，
1: 这时候只有他跟猴行者这俩人，到了元朝末年，
0: 这时候他就有个搭子了，
1: 有个搭子了、
0: 啊、
1: 对，所以到了元朝末年，这师徒四人终于聚齐了，而且这聚齐的先后顺序是先收的沙僧，再收的八戒、
0: 哦、
1: 哎，所以那时候八戒应该管沙师兄啊，朱师弟的，这样应该是这么一个、
0: 哦、
1: 他是反的，但是后来就给变成先收八戒后收沙僧了，
0: 嗯、
1: 哎、他所以他一直是在变化着，
0: 因为是一人修订嘛，你想想之前从唐代开始，
1: 对，
0: 慢慢的这个故事进行沉淀，
1: 哎，
0: 原来他可能比如说是话本的形式，
1: 对 对，
0: 话本是啥呀？是我得给你讲出来，
1: 对，
0: 是吧？口口相传，
1: 对，
0: 其实非常的生活化、世俗
1: 化
0: 啊、
1: 哦，所以唐僧就等于是被原来最开始是一真实记录，慢慢就成神话了，然后唐僧也被那个从神坛上给拽下来，变成一个特别世俗的人。您要是徒弟功那本事大，唐僧就必须得本事小。
0: 嗯，
1: 要不然你显不出徒弟本事大来，所以唐僧就成一和事佬，成一个老和尚，就这种感觉了，就特别懦弱的一个老和尚，慢慢形象就变成这样。但是实际上真正历史上咱们得对玄奘有一个客观评价，真是伟大的探险家、翻译家，然后文化传播者。
0: 很多故事哈、
1: 嗯、
0: 其实包括咱们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1: 嗯，
0: 他其实是一个人完成的这种任务，
1: 是是，
0: 但是他的心可能是很多面的，就是人的这个，
1: 对对对，
0: 比如说你内心的恐惧、
1: 嗯、
0: 你的懦弱、
1: 嗯、
0: 你的勇敢、嗯、你的坚持，你是有很多很多侧面的，
1: 对 对
0: 可能后来那个不断的丰富是把这些侧面

0: 面具体到某一个人，
1: 是，
0: 把它分成四份儿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故事就圆满了。它其实为什么能够映射到每一个人呢？因为我们就是那么丰富，人性就是那么幽微，
1: 就
0: 是吧？《西游记》旧书新知重读经典，我们耳边听到的也是《西游记》一个特别大家耳熟能。

0: 这段音乐大家听着熟不熟啊？距离我们真的挺远了。这是1964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大闹天宫》的一段原创的音乐，叫《欢庆花果山》。
1: 嗯，
0: 因为有了这部经典，我们后来衍生出很多电视剧、电影、动画片啊、美术片。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啊，这段录音听完，可能我们节目就要和大家先告一段落啊。这是86版《西游记》，这也特别经典，
1: 太经典了。
0: 就是孙悟空不是在被压在这个五行山下吗？他第一次看见师父的时候啊，好激动！我们来重温一下哈。
2: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你怎么才来呀？师父，快救我出来，我保你西天取经啊！
3: 神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2: 师父，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父，师父，快救我出来吧！
3: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2: 不劳师父费力，只要师父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铁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父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师父。

0: 我觉得看过86版《西游记》的听众朋友，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肯定特感慨啊！
1: 对对对对，
0: 那个历历在目，应该
1: 就所有的画面都能展现在眼前，
0: 对，都能在脑子里回放。然后刚才我还问杨老师，我说这时候这个师傅是谁演的？
1: 徐少华先生演的，
0: 应该是徐少华先生演的，是吧？哎，当年最火爆的文创，就咱们小时候的是那金箍棒和孙悟空的面具，
1: 面具 对，
0: 是不是？他好像就是，他说我小时候就有一个这样的面具，我好像也有一个，
1: 对，好像都有。
0: 就是那时候上公园，是不是？尤其是男孩，
1: 对对对，
0: 就戴着孙悟空的面具，感觉孙悟空附体了，
1: 就是这样，必须得把金箍棒还得扛起来
0: 啊，对，然后在那儿转，
1: 买不了金箍棒，我得掰一树杈，我得扛着，
0: 反正得有个家伙事儿哈。
1: 对对对，
0: 大多数人其实还是喜欢
1: 孙悟空。
0: 孙悟空，因为他好厉害，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都向往成为孙悟空。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4: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

0: 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1: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0: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
2: 这么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3: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涛，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从打工到一人成军， OPC 会成为未来的主流创业形态吗？在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 AI 可以帮大家写代码、做设计、管财务，甚至是写文案，那你一个人会不会考虑开一家公司呢？这已经在深圳南山的魔力营社区已经是有200多家一人公司比邻而居了，一个工位就是一家公司，老板呢是唯一的人，员工是十几个AI 智能体。在杭州、上海、扬州，政府正在出台专门支持一人公司的专项政策，降低注册的门槛，提供共享算力，简化报税的流程。在数据上来看，美国单一创始人的新创企业从2019年的 23.7% 升至2025年上半年的 36.3%， 澳大利亚的无雇员企业一年增长了近50000家。那技术正在前所未有的抹平创业的资金和能力的鸿沟，普通人不必再被成本、资历和团队规模来束缚，一个人就可以把自己的创意变成产品。但是硬币呢，总有另外一面，当 AI 让做项目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的时候，那做市场成为了最难翻越的那座山。获客成本依然昂贵，品牌信任也需要时间，融资渠道对一人公司也不太友好。有研究指出，多数的一人公司的年收入天花板卡在了500到2000万元之间。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有闻记者之家的创始人杨淼老师，一起来和大家聊一聊一人公司的 A 面和 B 面，那为什么能够成立，靠什么来赚钱，又以及它卡在哪儿呢？这条路到底有适合谁呢？杨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杨淼。
4: 那杨老师刚才也和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现在一人公司也挺多的，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也是有一个一人公司的团体标准和专业术语也在进行发布。那这个一人公司的核心创业特点到底是什么？从整个的决策效率、成本结构还有风险承担这些角度上来看，它和咱们传统意义上的传统创业最大的不同在哪呢？
5: 核心特点是这样啊，传统意义的公司，刚才你说的这些，他们是用组织和资本去放大一个人，而这个一人公司呢，实际上是用自动化和 AI 去放大一个人，也就是说在 AI 把这个编程、设计、文案、客服、投放以及最后的数据分析都变成这种自动化的能力之后，一人公司它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体户这个升级版了，而是一种就是以前可能需要你雇人，有固定办公场所，有固定组织架构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可以一个人来完成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一人公司和个体户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4: 那这种不同到底给普通人一个什么样的能力？比如说咱们说一个零编程基础的医学背景的创业者，那怎么去靠着这种十几个 AI 智能体来去支撑起来一家 AI 医疗公司的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架构呢？
5: 这个 AI 呢，它给普通人能力啊，实际上就是这个把过去必须得你雇人才能补上的这些编辑技能给压缩成了一种就是自动化的，可以就像货架上面能直接取下来的能力的这种成果。那么也就是说它交付的是一种你以前你这个通才的能力，过去的话我们可能需要这个专家来帮你就是判断你去这个去一些认知啊，或者说比如说帮你找一些资料啊，做一些方案啊，做一些竞品调研呀，做一些法律合同的这个把关呐、啊，或者这个制作呀，这把关是不行，要制作。然后还有这个代码的这个制作、初审和评审这些东西啊，以前都是需要这个专业员工来完成的，现在这个 AI 上面可以直接给你补足啊。那么同时在生产环节的话，你的文案啊、海报啊、脚本啊，这些这个课程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交互性的资料啊，你可以用这个 AI 一次性生成，用多形态去分发。那么一个人可以顶得上一个小的内容创作部，啊，最重要的这个代码和编排，这个现在我们也经常说了，就是这个编程 AI 编程是它，AI 公司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以前的话，我们可能这个需要找专门的程序员，啊，来去为你制作这个代码去维护。那么现在很多小需求的代码，你可以自己啊用这个 Web Coding， 就是说这个 氛围编程的方式，你只要会描述需求，只要会画流程图，它就可以给你生成可运行的原型啊。所以这个低代码能力现在也是这个 AI 提供的非常重要的能力啊。另外就是这个流程上面它也可以自动化，以前在公司内部可能是需要你去有很多人去完成一个流程，获客、咨询、转化、交付，这个后续的随访再加上复购啊，这过去都是要需要一整套的组织架构来完成。那现在的话呢，其实很多可以交给 AI 去跟进。那么最后呢，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医学背景啊，实际上我们看，其实现在医学背景的艺人公司几乎不是 AI 看病这种核心能力，
6: 嗯
5: 啊，它是围绕医疗的这个信息啊，或者流程，或者教育啊，或者这个售后服务这种售后访问这些东西啊，它去做一些医疗服务啊，并不是这种医疗核心的医疗看病。那么诊断和治疗现在还必须得留给这个人类。AI 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其实或者说做一些信息服务类的工作啊，比如说文献检索呀，或者说这个患者的这种材料的生成和这种跟进的这种服务，让你这个可以去这个自如的管理自己的这种病历和这种健康资历。
6: 嗯
5: 啊，那么同时在这个交易和履约的时候呢，它可能有一些这个基本的这个法律文书，它可以自动给你生成，让你自己人去摆脱这种繁琐的这个文案工作。那么最后呢，还有就是一些事实核查呀，或者说禁忌和风险提示啊这些能力呢，其实 AI 也可以自动替你搜集起来，人去做最终的判断就可以了。所以这套结构里面实际上是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 AI 能做什么，而是人能够去知道 AI 不能做哪些东西，因为 AI 是一个医疗是一个强敏感强监管的这种领域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它其实很代表这种艺人公司的这种特点。AI 去替你做重复性高的啊，这种标准化强的啊，或者说是这种就是以前需要一些通才来完成的工作，而人去判断你的业务的边界在哪里啊，去判断你的这些获客的这些边界在哪里。
6: 嗯
5: 啊，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从你提的这个问题来看，我们看啊 ，OPC 它有一些适用的领域和赛道，也有一些完全不适用的。
6: 嗯，
5: 那么适用的赛道呢，就是说我不需要交付实物。我交付的这个结果就是这可以数字化交付，在网上就可以给你结果的。你说我可以替你生产一个东西，让我给你配送过去，这个艺人公司实际上是不适合的啊。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它自动化的话呢，越自动化毛利率越高的这种工作，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一个人生产出一套方案来，它可复用在很多客户上面。那么如果说你是这个千人千面的这种，或者说尤其是要有实物生产的这种东西，那实际上艺人公司现在还是力所不能及的。另外呢，就是监管强度必须得中等以下，如果高监管领域的话，它需要非常多的人来做合规审核，或者说是去做这种责任承担，艺人公司实际上是做不了的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单体客户的话，它这个可以是用这种订阅的方式来购买你的服务，那这是意味着什么呢？这你的服务实际上是可以标准化交付的。像我们过去订一个杂志、订一个期刊，你每个月交付一本这个内容出来，它就可以完成你的收入了。而如果说这个用户的需求经常变动，或者经常的需要这个新的去定制，那么这种情况下，它不能用订阅制，它可能这个艺人公司也很难去满足这个客户。啊，最后呢，就是这个供给能这个层面可以被 AI 放大。我刚才说了。你无论生产初级内容也好，或者说是生产一些标准化内容也好 ，AI 可以帮助你。你的供给能力的话，可以被 AI 放大。如果说是那种就是经常需要你投入脑力、体力去生产、去制造的话，那么 AI 现在还是不能帮助你去扩大的。啊，所以这个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案例分析出来 ，OPC 适合哪些领域，不适合哪些领域。
6: 嗯，
5: 主持人。
4: 那很多这种 OPC 的创业者也都是反馈说，其实刚才您说到了，我用这种 web coding 的这种方式去做成一个项目，其实很简单。然后，但是发现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我把项目做出来了，但是我做市场却很难。那为什么在这种 AI 时代，刚才也提到了这种生产效率的极大提升，但是最后到达获客、品牌和销售，反而成为了这种 OPC 最大的瓶颈？那应该从哪些角度去增强自己的这种 OPC 的整个公司的能力呢？
5: 这个其实不是 AI 时代才有这种难度的啊。马克思都已经指出了，就是从商品到货币是最惊险的一跃，也就是说你工业化时代之后，生产商品从来不是难事了。 而要把商品变成钱，就是要把它销售出去，是每个企业的生死考验。这个是工业社会就这样了，就是你可能传统就是工业社会之前啊没有这个难度，因为你就是村里的一个铁匠，村里的一个这个做豆腐的，你这个你的市场就在你周围啊，所以说你而且你市场也不用做那么大，你就是满足附近一个村一个乡的这个需求就可以了。小生产体系这个销售从来不是难事，但是工业化之后销售从来都是一个企业的致命的一个环节啊，并不是 AI 时代它带来一个新的问题。AI 时代我们说其实也是工业时代的延伸，
4: 是的。
5: 为什么呢？啊，因为 AI 它也正在大幅度的改变供给侧的成本，就跟工业时代一样，就你生产从来不是一个难事儿了，你可以大批量的生产出来。而 AI 的话是把过去工业生产不能生产的一些东西也生产出来，就是我刚才说的可以数字化交付的一些服务性的东西，一些媒体内容啊，一些这个教育啊，一些知识，现在可以批量生产出来了。就像这个装上了蒸汽机，装上了这个流水线一样啊，过去一些固体产品可以这么生产出来，现在知识也可以这样生产了，啊，也是一个工业时代。但是你的供给侧，就是你生产端这个成本降低了，但是需求侧啊，市场这方面你并没有，你的 AI 并没有给你带来新的这些能力。啊，你去，甚至因为你生产侧你能生产的东西更多了，竞争更激烈了，要卖出去反而更难了啊！所以说现代社会或者整个工业社会最难的从来是需求侧，或者说获取巨大的市场啊！这个现在其实我们只能说它这个领域扩大了，而并不是说 AI 带来的新问题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艺人公司怎么办呢？你就是我们刚才说，你必须得，一个是你的对你的创始人禀赋。其实提到了更高的需求，啊，为什么呢？创始人的话，你必须在行业里面拥有这种独特的不可取代性，啊，你生产出内容才能够让你的需求端去获，让他觉得值得花钱。另外，本身你的这个行业这个人脉，啊，其实也很重要。就是人脉其实是什么？就是你能够获取信任的能力，啊，当你如果说有固定的一群人信任你，你交付的服务他们愿意购买的时候，那么你可能成立艺人公司会比较合适。如果说你在这行业内全无认知，啊，那这时候你就要去硬拼去打开市场，要去，啊，从一些高成本的流量渠道获客，啊，同时去让他们敢于尝试你的产品，而且还要刚才我们说还要提高这种复购能力，也就是这个时候你要去你个在渠道投入上面其实要花更多的钱，或者在销售成本上要去投更多的钱。啊，所以说我们说艺人公司对创始人禀赋要求其实非常高的啊，并不是说是现在就是你可能像我们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候，你可以啊成立一个公司，你可能就有这个市场就是在嗷嗷待哺的在等你。
4: 嗯，
5: 现在的话市场上并不稀缺这些东西了，或者说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极大提高了，那这时候你对你的这个商品啊，对你提供的产品的这种独特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持人。
4: 嗯，明白。
6: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们。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

0: 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4: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5: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
6: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7: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涛，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从打工到一人成军， OPC 会成为未来的主流创业形态吗？那其实在分析当中指说，这种 OPC 的单一股东的这种本质，其实刚才我们说到，其实和你也说到了，和这个创始人的个人能力有很大的关系，而且他这种本质其实也是这种用个人的信用来去替代企业的信用，他其实抗风险的能力会更弱一些，以及融资的难度会很大。那对于投资人来说，那投资人为什么不太去敢投资一人公司？那对于一人公司来说，我有哪些办法呢？
9: 这个其实投资人这个他倒不是说单纯的不敢投一人公司，而是说这个投资人投的项目的特点啊，它有一个固定特点是什么？你这个公司要可以验证，要可以接管，甚至可以退出，什么意思？可以验证的话，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你应该是有一套自动化的体系沉淀你这个能力。如果说我们说了，一人公司很多时候取决于创始人的禀赋，那反过来说，也就是说它全部系于创始人于一身。
8: 对，
9: 那这样的话，你弄我投资你，你这个人出了什么问题，或者说你这人我不想干了啊，这个东西都没有办法去，这个投资都没有办法去退出，也没有办法接管你这个能力。你这个人离开了你的公司，你公司就垮了，那我这个投资的话其实也有很大的风险啊。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投资本身已经有它的纪律在了啊，它就是要求你风险可对冲，你的智力可以制衡，就是我资本进来了，我是要有内部纠偏机制保证，我不一定保证我赚钱，但是我要保证我亏有亏的底线，而不是说整个的这个投资全部沉没了。另外的话就是你这个我投进了之后，你的资产是要可以划分一部分给我的，也就是说你这个你的无论是你的这个知识沉淀，或者你公司的资产，你的域名，你的这些客户群体对你的认知，这些是要能够数量化就固定下来，然后投资人可以获得他的份额。但是现在一人公司也是不行啊。同时的话，我们说这个一人公司它增长上面其实也是很多时候取决于个人能力，而不是取决于你的组织机构。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就说，一人公司它这个投不投，其实投资人他并不看你是不是一个人还是多人，而是看我刚才说的几个，你这些东西你的结构上面是不是能够把你的能力沉淀下来，你的风险上面是不是，就是无论是财务风险还是这种业务风险，是否可以也就是委托给一个组织而不是一个人啊。最后就是你的公司的话，你无论是谁退出，他是否能够还是保证一个底线的运行啊。现在这些东西这个对于这个投资人来说，他这个回报函数是不匹配的啊，所以说这个是这个目前来说一人公司融资比较难。那你要获得你的融资的话，就必须去反其道行之，把刚才这几个弱点都克服掉，让你的风险可以定价，让你的能力可以沉淀，让你的这个业务可以托管啊，让你这个本人可以退出，也或者说其他的任何一个人可以这个只要行业能力跟你有相似之处，或者不是差距特别大，他可以接手你的能力。那这样的公司的话，它已经实际上我们就说真正是回到了公司的本意，也就是把这个社会化生产的能力去沉淀到了公司里面，而不是个人能力。

0: 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去融资。当然我们反过来说，艺人公司是否需要融资，其实很多时候也不是非常需要。我上面已经说了，艺人公司它的成本是有弹性的，而且它的这个货一旦开始运转，它现金流一般来说是比较合适的。那其实小而美公司，你艺人公司继续运营下去，
1: 是的，
0: 问题也不大啊，不一定强求去融资，是不是？
1: 嗯，那很多 OPC 的，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种年收入的上限，它其实是集中在500到2000万之间。那这种天花板是怎么来形成的？其实是这个，我们说艺人公司的它的一个人的精力瓶颈、市场容量，还是这种组织形态而形成的这种天生的局限呢？
0: 一个企业的收入其实就是可以有一个公式可以算的，就是你的客户数乘以你的客单价，然后再乘以你的复购率。啊，最后减掉你的这个交易摩擦，其实就是你的收入。那你艺人公司的话，你可服务的客户数肯定是有限的。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说你这个生产的上面是可以极大的去提高你的效率，但是当你要去交付给客户的时候，很多服务不是买了就没了的。他买了之后，你要后续去进行这种维护、去跟进、去随访。我们刚才说这个公式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客户他要有复购率或者续费率，这个非常重要，不是一锤子买卖。啊，所以这个你这几个，我们这个公式一往这一放，就是你这有三个因素在里面，啊，你又要客单价高，又要客户数高，然后又要复购率强，这个其实对一个人来说是勉为其难的，因为这意味着你对每个客户都要去做深入的这种，贴身的或者说更个性化的去了解他的需求，这本身来说对你的这个，能力上限就已经提出了要求，所以说，你这个。整个的这个艺人公司的带宽，它并不是说一定是你的精力和工时，是你要做一直做高质量的决策，去建立高质量的信任，啊，这个其实对这个人来说肯定是有上限的，所以500万到2000万这个天花板，其实啊，我们说对艺人公司来说，其实已经很高了，因为你一个员工的这个收入，你普通公司里面一个员工，你也能创造1000万的收入是非常高的，
1: 对，而且
0: 那你这个艺人公司的话。对你这艺人公司这赚的这些钱，你还没有这个企业一般企业的这个摩擦成本，啊，实际上如果说你能够一直维持这个收入，对艺人公司来说已经不错了。但是问题就在于，由于它缺乏这种一直标准化，由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艺人公司会越来越多啊，因为这个 AI 的能力大家就是普世的嘛，谁都可以去购买，那所以说它你能一直维持500万到2000万，其实反而才是更高的考验，主持人。
1: 嗯，那比如说刚才咱们也说到了一种小而美的模式呢，就是艺人公司它追求的是效率还有个体价值的这种最大化，然后它不是在追求盲目扩张这种小而美的模式。那到底这种小而美的模式是一个大家的主动选择，还是一个被动的局限性？如果这个公司想要做大，然后想要把这个生意做得长久，就哪怕我们说就一直做到这个500到2000万的这样的一个天花板能够保持下去，应该必须走哪条路呢？
0: 这种其实主动还是被动，这是跟这个个体的情况来说其实是不一样的啊。这个目前来看，其实有勇气一个人去开公司的多数的还是主动选择啊，因为他认为这个 AI 能够提升自己的生产效率，或者说能够把自己的能力去放大，或者说能够更好的维护现有的关系网络啊，客户网络，过去可能你需要雇几个人来帮你完成的这些客户服务，你现在你通过 AI 的话，你可能能够更少的减少你的人力投入，甚至是可以大部分自动化，这种人去做最关键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艺人公司的肯定在 AI 这个能力一大跃升的时候，它会数量会这种提高。想做大的话，其实我们刚刚讨论里面已经反复讨论过了，你如果想做大的话，那你就必须得就是你的能力要沉淀到组织里面，而不是沉淀到个人身上，而且的话，你对客户的这个需求，你要更深的去洞察。那可能过去很多时候洞察客户需求是需要投入人力的，那现在其实你有很多时候，你甚至也可以去 AI 去帮助你去做这种客户洞察工作，就是无论是这种客户的战略变化，还是它的采购上的变化，还是市场上的整个这个渠道的这个赛道的变化趋势，有很多工作你过去需要专家或者这个一个整个一个市场部的人投入来去帮你做这种研究，现在的话呢，其实 AI 可以替你做一些60%到70%的工作，而真正需要费脑的这些工作呢，你人再来做，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你想做大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的能力还是要标准化，啊，而且的话，就是那个公式，你的这些客户数、客单价，这 这个你的这个

0: 复购率啊，这些东西你要去能够提高任何一个要素啊，这个你的规模就提升了。而且的话，可能最后的话，如果说就是我们刚才提的融资问题，你要真做大的话，你还是需要资本来助推你。那这个时候你就是要去根据资本的要求来去做一些结构上的变化，啊，无论是引入一些这个合伙人也好，或者说是去把一些能力委托给资本也好，啊，做一个更规范的架构，这个把你的这个个人现金流和公司现金流区分开，啊，把你的这些这个能客户网络什么的这些能够落到一个标准化的网络里面去。啊，这些去引入资本，甚至是扩大规模来说，这些都可能去，是你这个把规模扩大的一个可行的一个选择。
1: 嗯，
0: 是，
1: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原因，今天只能和杨老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再见。
0: 嗯，再见，
1: 我们明天再会。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奥修说爱是自由的，不束缚的。昆德拉说爱是偶然的，命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叫做《啦啦啦》。这首歌的 MV 呢，其实是讲了一个传说，是一个失聪的孩子，他们全村人都被恶魔的低吼声扰乱了心智，只有这个小孩因为自己失聪，所以幸免于难。于是呢，他就只身前往恶魔的洞穴，大声的呐喊，试图把恶魔给赶走。台车的音乐正在继续，马上要听到的是钟汉良《乐作人生》。疲倦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

0: 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漆水和防蚊灭蚊。
1: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2: Touch music. 多情的人胡吃海喝并非肚饿，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专一的人低米未尽并非减肥，他只是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3: Touch music. 他吃了音乐，他只想吃掉音乐。

茶吃了音乐，跟你一起吃掉音乐。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Rihanna 的演唱，这首歌其实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创作者想要表达的就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一些莫名焦虑的心情，可能也就是传说中的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吧，所以我们要学会的就是自我调节。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肥了。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0: 7 is losing time。 奥修说爱是自由的，不束缚的。昆德拉说爱是偶然的，命定的。夏卡尔说爱是救赎的，唯一的。他对音乐的爱，这如同食物一样，必

0: Touch Music Tiffany's Music Time。 他吃了音乐，
1: 每个人在平凡的生活中都在寻找那个一对一的人。他吃了音乐，继续来听到杨千嬅的演唱。

有人话世界好细，咁点解咁耐我哋都冇遇过？我望出窗口，觉得个世界好大。如果真系俾我见到你，希望你可以俾一分钟我。我有好多嘢想同你讲，但我又唔知点讲好。不过好彩，我仲未遇到你。

0: 我最想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在找你，等着你。他和你去过同一个地方，喜欢同一部戏，笑同一个笑位，哭同一个眼泪位，同样在想着你是不是在。其实有没有这个人，根本有没有这些东西。
1: 陈奕迅在这首歌里的声音是不是很低沉很性感，甚至有人听了这首歌之后说，如果有一天他不想唱歌了，干脆去做电台 DJ 吧，一定非常受欢迎。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儿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0: 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Touch music. 多情的人胡吃海喝并非肚饿，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专一的人低米未尽并非减肥，他只是知道自己想吃什么。Touch music.
2: 他吃了音乐，他只想吃掉音乐。

很久都没有听到过李玖哲的声音了，最近一次呢还是在刘荣佳的专辑里听到，还是非常的吸引人。这首《美好的一天》由陈珊妮和李玖哲共同创作的。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0: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上个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上回书说到，刘秀跳下山涧，当时苏宪心头一惊，哎呀，这个本来以为啊，这刘秀在悬崖边这个地方，那真是插翅难逃，想活捉他。先拿刀吓唬吓唬，然后伸手把他抓过来。没想到这刘秀这么点一个小孩子，他有如此的胆量，是宁死不屈，他跳下去了。他这儿正这么想着呢，突然间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情。大概是自从有历史以来，这样的事儿也就一次。说什么事呢？猛然间就见刘秀骑着老虎飞起来了。那说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就在这个山崖下边啊，没到井底下，是半山崖有个小平台，一只斑斓猛虎横卧在这个地方，它晒太阳呢。刘秀一跳，扑的一下子就落在老虎身上了，把老虎吓了一跳。这老虎还琢磨呢，我是兽中王啊，这是谁呀？哪方妖怪竟敢骑在我的身上？他这一惊飞脚，这老虎就在南坡山崖这个半截处往起一旋。那老虎那一旋该有多大的劲儿啊，啊呼飞起来了，直接奔北面的山涧呢飞过来了。北面这个山峰呢叫镜子峰，老虎驮着刘秀唰一下子就跳到了镜子峰顶。当时苏宪在对面山崖处只看得目瞪口呆，脱口而出喊了一句话，呀，妖人刘秀。这老虎驮着刘秀是往镜子峰上一来，惊魂未稳，脚步未停，斜着就往山坡下跑。刘秀就感觉到是两耳生风，由于老虎跑的这速度太快，他就看着的很多树木都往后倒，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这段书叫刘秀跨虎登山走南阳。您说跑了多远？就这一阵跑，老虎带着刘秀来到了南阳，这已经是河南地界。前文书咱说了，窦丞相嘱咐刘秀说是让他出潼关以后奔南阳访查一位老隐士老高人，叫严光严子陵。你还没想到这老虎驮着他呀就来到这个地区了。这个老虎往这一站，也跑乏了，跑累了，他站下了，刘秀下来了。他看看这老虎，刘秀拍拍他那脑门乐了，哎呀，多亏大山猫啊，要不然我刘秀就死在苏宪手中。他还以为这是大山猫呢。你看这老虎还没吃刘秀，要不现在这个科学家们呢已经判定出来了，正常的老虎不吃人。说那老虎不吃人还正常，哎对，吃人的老虎啊都是做了病的，或者是被人打过惊吓过的，见着人了以后感觉到有危险，他这才吃人。刘秀嘴里边叨叨咕咕的，大山猫啊大山猫啊， 你救了小王我，如果小王

0: 我以后有一步天下，能当皇上，我就封你为寿终王。说着话，刘秀在这老虎脑门上还写了个王字儿。没看现在那老虎脑门上都有王字儿吗？那就是刘秀给写出来的。当然了，这都是传说。你看呐，这老虎见刘秀在脑门上写完王字儿，他还摇头晃脑，拧动身躯，哎，一转身他走了。刘秀这才长出一口气，往四下看看，准备赶路。可是猛然间就听着周围有马蹄声，有刀枪碰动的声音，哗呀，刘秀这心思刚稳当一点，现在这心又提上来了，刹那间就见也有二三百号人把他给团团围住。为首有一员老将，70多岁，骑在马上就好像掉牙的猛虎，搬了脚的苍龙，头戴银盔，身披银甲，白面银髯，手中托着一把钢刀，冷着脸看着刘秀，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打量刘秀也得有70-80眼。刘秀再看其他的人，好像是什么占山为王的那类人。你看刘秀，别看跟这占山为王的没打过交道，但是最近这一阵子他老让莽兵莽将追杀，因此一瞧这伙人他就看得有点不同。他正看着呢，就听这员老将冷冷一笑，小娃娃，你驾虎来此有何贵干？刘秀一听，什么驾虎？哎呦，刘秀这才明白，原来刚才骑的那是老虎啊。这刘秀听着对方这一问，他往左右看看，已经瞧不着老虎了，向上一拱手，老将军，小王汉殿下刘秀遇您有礼。那说刘秀怎么一下就报出自己真命实姓了？刘秀在别的地方不他老报自己叫窦安郎吗？哎，你看刘秀小，他有自己的心眼儿。刘秀一看这些占山为王的，即使不是莽兵莽将，但是他们拦路打抢，断道劫财，说不定伤害我。我说我要叫窦安郎，是一个寻常的小百姓，他们呢恐怕就要虐待我。反正他们不是王莽手下的，我就莫不如报出我是汉殿下刘秀。他们一看我大大小小也算个人物，说不定就能够宽待于我，网开一面，我就能逃生。没成想刘秀把这名刚一报出来，马上这员老将提马就向后一闪，踏踏踏，什么？你说你是哪一位？老将军，我是汉殿下刘秀。你可是王娘娘所生的汉殿下刘秀吗？不错，我娘亲正是平帝的皇后王娘娘，说字说她老人家叫王凤英。哎呀，这员老将一听是滚鞍下马，撩袍跪倒，不容分说，命手下这些人扶着刘秀赶紧到旁边一座高山，进到居玉分金亭泡茶落座，下边就准备饭菜。刘秀一看，哎呀，这是怎么回事？自己把真名实姓一报出来，这位老将军对自己怎么如此客气？老人家，不知您大名怎么称呼？唉，说来惭愧，要说起我呀，千岁您不一定知晓，要说起我的侄子，可能您会知道。哦，刘秀一想，大概人家侄子是个名人，那您说说，那您的侄子他姓什么叫什么呢？要说起我的侄子来，他现在名头可极大了，他乃是大兴国皇帝那个莽主万岁驾下的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官拜三七王，叫苏宪苏望高。我 叫苏成苏子敬。哎呦，这刘秀一听差点吓得打这个椅子上出溜下来。刘秀琢磨，就这一路上啊，苏宪打长安城追到我潼关，打潼关城里追到我坟地，从那个坟地又把我赶来赶去，赶到跳山崖，险险的呀摔死，多亏老虎带着我来到此处，没有成想啊竟撞到了那个苏宪的叔叔这儿了，这可怎么办？一看刘秀面露惊慌的神态，老将军苏成赶紧冲他摆手，千岁您不要担忧，虽说那苏宪是我的侄子，但是我们两个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1: 啊。老将军此话怎讲？
0: 千岁，那么请您随我到聚义厅大门处瞧瞧。你看刘秀刚才进来时候啊还没看清，现在人家领着他往外一来，用手一指，他抬头一看，这回看着了，就见夹杆石上两杆大旗，这两杆大旗其中一面有几个字叫奉旨造反，另一杆大旗上也有几个字写的是灭莽兴汉。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东乡大道从长马路到29号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

0: 行时间大约14分钟。从29号路到长马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管长路从107国道到翠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9分钟。从翠峰路到107国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8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2: 刘秀糊涂了，老将军，灭莽兴汉我明白，您呢，虽然说是苏宪的叔叔，但是和他不是一个路上的人，你要推翻王莽恢复汉室，但是奉旨造反怎么讲呢？哈哈哈哈，千岁，请您随我到里边，咱们一边吃一边喝，我一边跟您介绍。那好吧。这些人又来到里边，呵，酒菜都摆好了，刘秀也真饿了，狼吞虎咽，可是他还惦记呢，他不放心呢，这个苏城到底是什么来路啊？千岁，你看没看着奉旨造反这几个字儿？这是王莽亲手所提，我是奉他的旨意造他的反。刘秀就更糊涂了，弄不明白了。咱们书中介绍，原来苏老将军过去是汉平帝刘瓁驾下的一员武将，王莽一篡位了，而且是他侄子苏宪保着王莽篡的位。当时他大骂王莽，骂王莽为莽贼。他一想，我身为汉将，我一骂你，你把我杀了也就得了。不过苏宪自幼在他叔叔跟前长大，他没爹没娘，叔叔就跟他亲爹一样。你看叔叔一骂他莽主万岁，那莽主一怒把叔叔杀了不就完了吗？苏宪赶紧跪下求情。当时王莽乐了，跟这苏城说，说我看在你侄子的份上，我饶你不死。这苏城老头还特倔，姓王的，你饶我不死，我可不饶你，只要你不杀我，我就造你的反。王莽伸手就写了几个字，唰唰唰，奉旨造反，你拿着吧，我不杀你，我就看你能反到什么程度。这王莽心想，你一个老头子，你反我，你能反得了吗？我不杀你，我宽待你，也算对得起我的三七王苏宪。就这样，老苏城就来到南阳万花寨，挑了这么一杆大旗，写上几个字，奉旨造反，另一杆大旗，灭莽兴汉。就因为他有个奉旨造反，全国兵马只要是王莽手下的，没人敢惹他。怎么着，他是奉王莽之意造反呢，你谁惹他干什么呢？不过这10年过去了，他本想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哎，保着是汉室哪个后代啊造反呢，他也找不着老刘家人呢。再说这10年了，他招兵才招了8百多人，那说这怎么招这么点人呢？这老头倔，他死心眼儿。你想啊，真有人来投奔他了，他就问，为什么来我这儿啊？哎呀，老寨主，我们那杀人放火了，怕官府抓我们，我们得投奔您这儿来。什么？杀人放火，做缺德事奔我这儿来？来啊，把他押到衙门治罪。哎，他给送去了。再有那来了，那投奔他的，他问怎么回事？我犯死罪了。什么死罪？我把我娘杀了。最后，做缺德事的人都不敢往他这儿来。哎，只有规规矩矩的他才收留。不，你想啊，一帮规矩人谁能去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当贼呀？所以说10年过去了，虽然说他有粮有草有金银，但是他这地方才800多人。是方才他领人下山，贸然间就瞧着这刘秀骑个老虎在前边揉过来了。当时他心里扑腾一下子，心想，光听人说呀，有的使妖。

0: 法能够把这个凶猛的野兽镇住，这还真是亲眼所见的，要不是亲眼所见，别人说我还不信呢。当时没敢过去，就看刘秀跟老虎还说话。怎么的？这刘秀不知道是老虎，以为大山猫呢。哎，说我封你啊，兽中王啊，还跟人比比划划。这老虎啊，还跟刘秀挺近乎。老虎走以后，他的一声令下把刘秀围住了。就这样，君臣相见。现在叙述明白，刘秀一听眼泪上来了。老将军，我多亏遇到您了，不然的话，您的侄子苏宪真要是把我追上，小王性命难存。
1: 千岁您放心，他要不再追你，那是他的便宜，他要再敢追你，我就亲手将他一刀劈为两半
0: 啊！多谢老将军保护。他们这儿正吃着饭呢，噔噔噔噔噔噔噔，有楼兵打下边跑上来了。
2: 报老寨主，可不好了，现在咱们山下来了大队人马，挑着大旗，上面有个大苏字，为首的一员将军自报说是您的侄子，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三七王苏王爷，他说他捉拿刘秀赶到此处，顺道拜望于您。
0: 哦，苏成一听愣了愣神儿，把筷子和酒杯都放那儿了，心想来得好快呀、啊！再看刘秀又有点沉不住气了。
2: 老将军，看来老虎驮着我跑，随着苏宪这就往前追，他人马可多了，成千上万，您能够抵挡得了吗？
1: 千岁你宽心放下，既然你在我这儿了，我必须要保得你安然无恙。现在我就到山下瞧一瞧，我把苏宪的脑袋拎回来，我让您解气饮酒。
0: 说着话，老苏成摁头盔，勒铠甲，提刀上马，率领手下几百人打山上就下来了。往前面一看，那苏宪的兵马太多了，前后有十万呢，旌旗招展，皓带飘扬，盔缨炫彩，剑戟生光，什么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骑兵如潮水，步兵似草梢，可这人多的一眼望不到边呐，几乎把整个高山给围上了大半面。苏宪见老虎把刘秀驮走以后，他就顺着方向往前追。刘秀到了南阳万花寨还不超过几个时辰，他前头部队就赶到此处了。他这一方面是要往前兜着一丝不漏的去捉刘秀，另一方面派出几路人马四面出击。他知道叔叔在这个地方占山为王，顺道来看看，也想打听打听刘秀能不能跑到这山寨来。反正你这么说吧，只要能想到的地方必须都得想到。他骑在马上正往前瞧着呢，一看他叔叔苏成满面银然，你别看岁数大了，威风十足啊，打山上骑马下来了。他没敢怠慢，赶紧打马上下来，向前紧走几步，一撩征裙，单腿跪倒：叔父在上，小侄苏宪与叔父有礼。
1: 老苏成把马带住了。
0: 你看过去他最疼爱这侄子，他没儿子，这就跟他儿子一样啊，那么这侄子也把他当成亲父亲一样。看着侄子习文言武，文武奇才，他满心欢喜。
1: 自从苏宪一保王莽登基篡位，他怎么看的怎么别扭，一想就来气。现在一看苏宪跪在面前，他把刀一横：苏宪，你来我山寨作甚？莫非奉那莽贼之命前来抄山斩杀于我？
0: 苏宪站起身来，苦苦一笑：伯父您言重了，您是奉旨造反呢，我敢惹您吗？如此这般，我捉拿那个汉殿下刘秀，刘秀也真有两下，他竟能够骑着老虎跳过山涧逃之夭夭，我估计是奔这面来的。我一想这面啊山深林密，容易躲藏，
1: 我恐怕他藏匿在山林当中，这才奔此处搜找。又想到你老人家在此处安居，我这才顺道拜访。叔叔啊，您老啊在这儿也已经有十年了，您看看您那老说造反，可是盟主万岁对您呢那真是鸿恩浩荡，不单说不责怪您，还给您写个大旗让您奉旨造反，可见我主万岁真是皇恩宽待于人，不相害咱们苏家之人。既是如此，您老啊就别置气了，只要您能同意的话，您随着我到长安城拜见盟主，您愿意做官可以官拜王侯，您不愿意做官您可以享享清福，您老在这山寨干嘛？听他说到这儿，苏成把眼一瞪，呆，苏宪，自从你保王莽一篡位，咱们俩就断绝一切关系，你也别管我叫叔父，我也不认你这侄子。我告诉你，我老头子只要有三寸气在，我一定保汉殿下刘秀推翻王莽，恢复汉室。这一句话可坏了。那说怎么呢？本来这苏宪是顺道看看叔叔，他也知道叔叔脾气不好，多说一句少说一句这都没什么。可是老苏成一说什么保汉殿下刘秀怎么怎么怎么地，他就感觉到叔叔已经见着刘秀了，可能刘秀是久在高山。想到这儿，腾身蹦起，抓丝将刃等飞身唰啦就上了战局了。叔叔，你老人家听我相劝，不要阻拦于我，现在我就到你的万花寨要捉拿刘秀。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地方

0: 不光是包括会对这个地方有好奇心哈，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一提起这个名字，可能多多少少呢，哎，都会觉得有些亲切感，同时呢，还有一点神秘感。格鲁吉亚，包括同学呢，大概是在格鲁吉亚待了7天，也可以说这一次行程是非常的丰富全面。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0: 哎，感觉虽然很疲惫，但是声音依然很洪亮，就证明他去的那个地儿，让他感觉到了一点幸福感。
1: 玩美了。
0: 对，其实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可能对格鲁吉亚有所了解，但是呢，好像不是一直关注。但是现在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要跟大家说一声，这个格鲁吉亚呢，是对于我们中国公民免签的，也就是说几乎可以做到抬腿就走。而当地呢，也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景点，一方面呢，好像是他世界上第一个做出了红酒吧，他专门有一个红酒小镇，另外呢，就是那儿的雪景非常的漂亮，但是这一些小镇呢，在入夏之后也是他们的旅游旺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古堡啊，包括首都第比利斯啊，都非常有意思哈。不过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介绍一下攻略方面，就是有关行程。现在咱们从中国飞到那儿，大概是个怎么个飞法？得用多长时间？
1: 一般都是先到这个新疆乌鲁木齐转机。
0: 啊，
1: 乌鲁木齐，对，乌鲁木齐这个新叫做天山机场，正式已经落成了，向对外开放了。
0: 哦，
1: 这个叫他们当地人叫 T， 咱就是说 T4 吧，是原来 T1 加 T2 加 T3 的总和还大，
0: 嚯，
1: 所以是一个绝对国际化的机场，
0: 天山机场，
1: 天山机场。我之前呢，它落成的时候，那时候冬天我去了一下，它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但是刚才所有的硬件都已经落成了，我一看，哇，长得有点像那种。很就是设计的非常好，就是一看就很国际化了。我说长得有点像杭州的那个新 T4。后来人家说杭州萧山那个 T4 是一个设计师。我说，你看，
0: 难怪。
1: 所以你就想想它的水平大概是什么样？
0: 对，一个水平，一个规模。
1: 哎，非常非常的又新又大又好。
0: 对，
1: 就是所以那就是说，作为经常飞的朋友啊，就是作为这个机场，你在这转一下机，我觉得都是一体验。
0: 旅游景点打卡地。
1: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以前去过新疆的朋友，有时候会讲到，就是他原来那个老 T3 啊，包括老 T1 啊，就是条件相对比较简朴，
0: 机场也比较简单。
1: 包括我们第一次那时候飞那个中亚的时候，也是在那老 T1、T3 转机，那个条件就是比较有限，哎，就觉得嗨，你说那要是能直飞，人肯定愿意都直飞嘛。
0: 对，但是现在愿意经停。
1: 哎，我现在特别推荐的是，反而是让大家从那儿飞一下。为什么呢？感受一下新疆，甚至您要说经停时间都有点短，一般像南航的飞机一般都是转机嘛，就在那儿转一下机，在乌鲁木齐停个几个小时。而且咱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像你如果连程啊，像我这种直接连程飞，省事儿了就过去了。然后你要是想在那儿多待一两天，这也完全可以实现。
0: 条件也非常具备了，而且关键是机场的规模，就是让心情会不一样哈。
1: 哎，顺便捎带手再带一新疆嘛，就是多玩两天，这个就也算打卡了。
0: 对对对，我没有料到他先介绍的是国内的天然机场，这一个转机就让包括印象非常的深刻。接下来继续旅程吧。你是在中国间停了多长时间？在天山，
1: 我是这样，我一个月之内应该刷了4趟乌鲁木齐，就前面又去，正好去中亚也去刷了一下。
0: 我忘了啊，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包括同学对于新疆有着出奇的这个感情。
1: 对，
0: 他如果一年就是能有一点空啊，他就会直飞新疆。
1: 哎，确实是，
0: 包括同学来说，
1: 去一下
0: 非常喜欢。而他心目当中的这个。所谓天山机场，为什么他这么激动？就是因为他老去，他对那个地方几乎非常熟悉。一旦发现了一个最新的变化，并且让他能感觉到有兴奋点的那个地方，肯定是不简单。
1: 对，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快乐，就是
0: 对，有感情。
1: 哎，
0: 接下来我想想，咱们从刚才说的那节开始，
1: 还是从这个飞第比利斯哈
0: 啊？对，你在机场转机中间大概多长时间？
1: 大概也就是转个3-4个小时。他从全国各地都可以飞那儿，所以这样的话，等于把乌鲁木齐作为一个转机的空港。
0: 难怪它规模那么大，
1: 哎，所以从那儿飞其实是一个从经济和地理，你如果看地图的话，是最省一个方法。为什么说经济省呢？转机便宜啊，真便宜。
0: 对，
1: 这个机票价格现在就是为什么说可以说叫说走就走的旅行，也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啊，如果再省钱的方法就是。

0: 遇到很多背包客，他们的更省钱的方法就是直接飞到斯坦，就是他就在里海的边上，而里海的再往西走的话就到了阿塞拜疆，
1: 嗯，
0: 然后阿塞拜疆隔壁就是格鲁吉亚，所以他们会绕着里海，其实是一个大的咸水湖，绕着它半圈，然后从那边绕到格鲁吉亚，然后再进土耳其，就是他们从陆路走，
1: 嗯
0: 啊，距离也不是很远。
1: 就是那是背包客自己的一个出行地图，
0: 哎，
1: 就是他们有自己的玩法。
0: 对对对，这个比较流行这条线。
1: 我们说的这个比较官方啊，就是在天然机场，然后转机直飞第比利斯，
0: 直飞第比利斯。
1: 大概整个全程加包括转机的时间得有多长时间？
0: 十几个小时，包括转机时间啊。因为咱们飞乌鲁木齐大概是四个小时吧，然后四个小时完从那儿往那儿飞大概是六个小时。
1: 接下来可能大家非常关心的是气温，由于是这样的天气嘛，如果往那边飞，包括是刚回来啊，就那边的那个天气情况怎么样？
0: 哎呀，真凉快呀，
1: 真气人，
0: 就是
1: 那边的不是它整个的纬度和这个区域的气候啊，
0: 对，
1: 就是，
0: 整个来说，第比利斯还算是这个区域相对比较热的地方，
1: 嗯，
0: 因为后来我们就去了那个咱们说雪山小镇也好，或者说海拔相对高的一些地方，那就正经是一个高海拔了，就是晚上大概还得可能，因为当时跟我们说的时候说要让我们带羽绒服，我说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 夏天啊，
0: 哎，对，后来呢，结果上去以后，哎，觉得羽绒服虽然确实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啊，但是冲锋衣是真得需要。
1: 那得罩一层，
0: 那真得罩一层。那到晚上的话，最晚那天到九度，所以就是说也是有一点凉了。
1: 哦，那确实凉了，那不是一点凉的问题。
0: 因为在九度的时候，
1: 温差很大。
0: 对，我们只是在天气预报上看到，并不会说意味着我们九度还要在野外去做一些事情嘛。一般在人的活动的范围，那个时间大概在可能晚上九十点钟之前，一般呢都在十几度。因为它太阳落山之前还是有温度的，太阳一落山，那就温度马上下，
1: 就
0: 包括再下个雨，所以那天就是因为下冷冷的冰雨，在玻璃上胡乱的拍，然后我们再一看温度，我说这现在有点冷了吧，就那就是大概十一二度了，就
1: 这是全境有且就是走到了一些比较凉快的地儿。第比利斯呢？
0: 第比利斯大概晚
1: 凉快
0: 二十来度，特别舒服。
1: 晚上二十来度，白天也三
0: 白天三十多度，
1: 嗯，
0: 就是我发现啊，因为我怎么说呢，就是去了几个咱们比较有名的火炉城市之后，觉得这几个火炉呢，真是火炉。
1: 不，第比利斯是湿度也没那么大吧？
0: 对，
1: 它不那么潮，
0: 哎，很干爽。这个地方很干爽，你别看它旁边一条第比利斯河蜿蜒绕城而过，哎，可是这地方它没有那么是干的，我这手上只长倒刺儿。
1: 而且呢，咱们说的热其实不是这个温度，其实温度咱们的那个耐受力还是很强的。
0: 那对，
1: 关键是湿度，尤其是入伏，大家有感觉，
0: 那一闷那就难受死了。
1: 对，它温度，你说绝对温度吧，它空气温度也就34-35度。但是你就觉得哎呀冒汗，
0: 湿度100%的时候，那能跟蒸锅一样。
1: 就是此时坐一趟飞机去到第比利斯，会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包括同学他描述的太细节了，就手上起倒刺儿，这就是温湿度的问题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5: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说过了迪比利斯的旅程，刚才我也介绍过了，现在对咱们是完全免签。在过境的时候包括有什么感觉吗？还是那种无感过境，就是拿着自己的护照就走了。
14: 对，他是因为像这个外高加索三国，他也跟土耳其学嘛，所以也会给你一个长得像深根国家的那种落地章。
13: 哦，
14: 就是如果去过欧洲的应该都知道，就是右上角有个小飞机，然后左下角右下角有一个字母代表着这个国家，然后因为我护照上就满了，全是各个国家的，所以我发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有点相似，
13: 特别像。
14: 哎，你仔细一对，它又不是，因为
13: 但是整个通关的过程，
14: 通关的过程还可以，因为呢，它那个飞机呢，你如果赶上像那个咱们国内的航班过去的时候，它没有几个同时的飞机要入境，就没有那么多的问题
13: 啊。
14: 你排不了多长队，那飞机也不大， 所以呢就还好，比较丝滑。
13: 就是这种这个免签是真的，我们抬腿拿着自己的护照就可以去的一个地方，
14: 可以说走就走的旅行。
13: 嗯，而且据说能一下30天什么的。
14: 对，
13: 反正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这个格鲁吉亚，它是一年四季啊有不同的玩法。它要是说自己是一个全季旅游都可以完成，
14: 没错，
13: 冬天是滑雪，然后呢夏天是他们传统的旺季，
14: 没错，
13: 春天和秋天有他们不同的风景。落地之后的第一观感，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给大家聊一聊吧，这沿途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14: 蒂比利斯，因为我之前冬天的时候就去过一次
13: 啊，去过一次冬天，
14: 那时候还是自己开车自驾，所以呢当时的感觉就是出了机场就当然一片漆黑了，就是那周围是
13: 晚上
14: 的，它机场离得比较远，
13: 嗯，
14: 然后到了城市以后是一个有点怎么说呢，跟咱国内类比的话有点类似于重庆的那种感觉
13: 啊，
14: 它是一个，因为它首先沿河而建，所以它的城市是自带一个层次的，
13: 嗯，
14: 所以这种观感当我进城的时候是那种哇就那种感觉，尤其是晚上，这次去又是晚上到的嘛，就是你一到城市里的它那种灯光，哎，
13: 有层次，
14: 哎，层次依次的向你呈现出来的那种画卷的感觉，
13: 嗯，
14: 就一下就出来了，
13: 嗯。
14: 所以呢，当时蒂比利斯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它很漂亮，而且里面有很多的这个，
13: 嗯，
14: 那边属于就是东正教的教堂，
13: 嗯，
14: 所以那边呢就是也有很多的这种教堂，
13: 嗯，
14: 就是林立其中很漂亮，
13: 嗯，
14: 也有很多古老的教堂，
13: 嗯。
14: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很多来自于中世纪啊，
13: 哦，
14: 就是更古老的时间的教堂都有，
13: 嗯，
14: 所以呢，蒂比利斯城虽然被摧毁很多次，但是它附近有很多的这些古老的中世纪建筑一直保留到今天，因为那玩意儿人家不管谁来，
13: 嗯，
14: 他也不会毁那个，
13: 轻易动那个，
14: 轻易不会弄那个祖庙什么的，
13: 嗯，
14: 他都是放在那儿，哎，所以城墙是被摧毁的，政治中心会被摧毁，
13: 嗯，
14: 所以这个给我的直观感受是很具冲击力的，
13: 嗯，
14: 然后。之前那次呢，最后应该是因为我们绕一圈最后回到蒂比利斯，所以我最后两天放在蒂比利斯，
13: 嗯，
14: 就是在那儿好好的在他老城区里那叫溜达了一圈，

0: 冬天、啊、
1: 哎，就是冬天反正也没那么冷，倒是、
0: 啊、
1: 就是夏天也没那么热、
0: 嗯、
1: 就是我认为它的整个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
0: 嗯，
1: 它不像有些地方你就热的真是不要不要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它还行，然后冬天也没有那么冷，但是呢哎尽量减少那种户外吧，因为户外外边也没什么太多人，
0: 嗯，
1: 所以整体来说老城给人感觉就是有很多很多古老的那种房子和很古老的街区、
0: 嗯、
1: 甚至我们就住在老城区、
0: 哦、
1: 所以当时的感觉就是你就住在那种居民区里，你能真正的不是在酒店啊，我们那第一次住的就是那种居民区里的那种类似于民宿、
0: 哦、
1: 所以你能感觉到那街坊邻居之间的那些早上从早上起来那种忙碌啊，
0: 真的是烟火气，
1: 真的是烟火气、
0: 嗯、
1: 然后就在那楼下，就那小小便利店拐角卖酒的，然后这边小酒馆、
0: 啊嗯、
1: 买一杯那个，就买一瓶葡萄酒，
0: 嗯、
1: 然后几个人一喝，就那种、
0: 嗯、
1: 非常有感觉。就是葡萄酒，因为咱们刚才简单说了一下，
0: 嗯、
1: 葡萄酒它到底有多厉害？
0: 嗯，
1: 咱们说新世界和旧世界，就红酒，
0: 嗯、
1: 哎，葡萄酒吧，
0: 嗯。嗯，
1: 然后新世界说自己是从19世纪开始，然后从欧洲引进到那些殖民国家，比如像什么美国也好、
0: 嗯、
1: 澳大利亚也好，新西兰也好，它都属于新世界、
0: 嗯嗯、
1: 哎，这个什么100来年吧，200年历史，
0: 嗯，
1: 旧世界说的是法国呀，什么这个卢尔河谷啊、
0: 嗯、
1: 什么莱纳河谷，就是这种，哎，400年，格鲁吉亚的红酒史是8000年，咱们应该这个叫非遗，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0: 嗯，
2: 它是个手艺，
1: 对，它是一种手艺，是用这种陶罐。那陶罐呢，这8000年一点都不稀奇的、
0: 嗯。
1: 咱现在出土的陶罐比那个早的都有。
0: 嗯，
1: 格鲁吉亚的陶罐从那个时候就有酿酒的历史，
0: 嗯、
1: 这个是由考古佐证的。
0: 嗯，
1: 他们是把这个陶罐把葡萄放在地底下，就是把、
0: 哦、
1: 哎陶罐直接塞满了葡萄，然后放进去封好，放在地底下。说为什么这样？因为地底下可以保证冬暖夏凉，它一直都是同样的温度，
0: 嗯，
1: 可以保证一个稳定的发酵，
0: 嗯，
1: 然后出来就是葡萄酒。
0: 大家一定要去当地喝一喝，有这么多年历史的，而且现在好像已经成了他们的一个招牌，
1: 嗯，
0: 就是无论你在哪个城市啊，当然你可以去发源地哈，
1: 啊对，
0: 有一些这个特别垂泪的小镇，但是你在整个国家里那个葡萄酒的气氛非常浓郁。而刚才包括说到的这个第比利斯给他的第一印象，两次都是在这个夜间进入城市，感觉非常不错、
1: 嗯、
0: 尤其是夏天有可能灯火会更加绚烂一点，
1: 对，
0: 而且呢那种古旧那种淳朴和烟火气有可能是我们就印象当中和我们的印象应该相对比较吻合的一种气氛哈。
1: 对，
0: 接下来我们要问的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有关行程了，就是又进入我们另外一个攻略。如果是7天的行程的话，大概你会游历格鲁吉亚的几座城市？
1: 如果不往那个高加索山里走的话，
0: 嗯，
1: 这7天你能把格鲁吉亚全玩遍了，
0: 基本上就跑遍了，
1: 基本上跑遍了，
0: 就是以第比利斯作为
1: 对
0: 起点，
1: 第比利斯作为一个起终点。因为我们入和出一般都会在第比利斯嘛，如果你不想串那个外高加索三国，那你就是单玩这一个国家，大概就是7-8天，很舒服的一个行程，也不用赶路，前提是没去高加索山。
0: 嗯，
1: 去高加索山里边那就是那就怎么说，这次给我的印象啊，这反正
0: 比较辛苦，
1: 印象犹在。哎，就是它的路相对比较艰苦一些，然后路程就车程会长一些，但是美是真美。
0: 嗯，对，就每到一个目的地就会感觉值了，但是整个那个过程比较煎熬。
1: 哎，对，那边那个山里边那几个小镇都很美，就是整个进和出的时间会稍微久一些，可能得多安排。
0: 嗯、
1: 如果想去的话，多安排2-3天也足够了。
0: 嗯
1: 啊，它这整个国土面积差不多跟咱们一个省差不多。
0: 嗯，
1: 你就想，你就去个山东。
0: 对，
1: 你山东咱7天的够的。
0: 对，
1: 没有高铁的情况下，您就纯开车。哎，从什么这个去个胶东半岛啊，然后就往这边潍坊啊、
0: 嗯、
1: 然后下来烟台潍坊青岛啊什么这些，你再往这边济南聊城，然后就绕一圈差不多、
0: 嗯、
1: 所以它第比利斯是在中间呢，靠东边一点的位置、
0: 嗯、
1: 就中边偏右吧，你看地图的话
0: 嗯
1: 从第比利斯出来往西走，就中间有几个这样的比较著名的地方，就它以前的几个老的首都、
0: 嗯、
1: 一直到最西边跟土耳其交界的那个叫巴统，
0: 嗯，
1: 那是他的，也算是现在一个新的第二大城市吧，度假胜地。
0: 嗯、
1: 哎，很多土耳其人周末也会 开车过国境线到巴统来玩。
0: 是黑海是吧？
1: 黑海边上的一个度假胜地。哎，我之前那次去还在黑海边上看见海豚了，就是就真的是打破了我一直以为这个黑海跟里海就是俩湖。哎，这你看地图上都没连着，这不是都是就是一湖吗？后来说里海确实是一湖，因为它完全隔离了已经。啊，但是黑海确实还是还人家还是离，
0: 对对对，
1: 正经是海，
0: 正经是海，而且呢
1: 有
0: 已经看到
1: 海
0: 洋动物。对，这是冬天的那一次经历，这一次夏天去应该也是沿着这条线吧？
1: 对，
0: 由东向西，
1: 对，把这几个主要的也去巴统了，就是到最西头就巴统。
0: 你走回头路了吗？也就是从巴统直接飞回了那个
1: 不用
0: 底比利斯，
1: 就这么说吧，直接从底比利斯开到巴统，这段路中间是一个高速公路，大概也就四个半小时。就是你就肯定的就开到这国家最西头了，你就想这国家就是大概有多大。
0: 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这个那咱们就挨个说吧，这好办了，整个它的车程加一块也没多远。
1: 哎，
0: 除非你要进山，
1: 对，
0: 那个另说。
1: 你从东头到西头如果开高速，我们算了一下大概也就六个小时，就你就算这大概有多大吧，六百公里，六七百，如果是因为高速嘛，开的也比较快。
0: 对，
1: 所以呢中间这一段差不多就是第比利斯还中间靠右大概三分之二的一个位置了。
0: 嗯，
1: 如果再往东去，就是你说的那个咱们刚才之前说到的那个产红酒的地方，
0: 哦，
1: 就西格纳奇。
0: 嗯，
1: 西格纳奇是就是这个悠久传统一直保留到今天，你去那个小镇，在山里边的那个小镇，家家都有那个地下酿酒的那个。
0: 哦，到现在为止这一个还不算是抢救回来，就是他们这个传统一直延续，
1: 一直延续。然后呢，就是有那个酒里边还有一层厚厚的，大概有那么一拃半拃多的一个絮状沉淀。
0: 哇，半拃多的絮状沉淀，
1: 对，
0: 那就证明那个酒真的是采用古法。
1: 少的是，它差不多有一个拇指那么厚的这种沉淀物，就是絮状沉淀。就是我问过他们，因为就是那个他们当地人有的英语不太好，之前我们去问走访了，问过人家说大概情况就是。我们这边的酒不用清酒剂，
0: 哦，
1: 清酒剂古法就是什么类似于鸡蛋清啊什么这种的，它就是把那个絮状沉淀来给你清掉，或者现代的技术就用那种叫二氧化硫，所以你会看很多红酒瓶子上标称这个东西含有二氧化硫，它会有这个东西，
0: 它是清酒用的，
1: 清酒用的，他们不用这个，所以就是古法炮制仍然沿用至今。然后你问他这酒多少度，人家跟你说，哎，这不好说，这个这今年这温度啊，这看。
0: 就是要喝新鲜的葡萄酒，
1: 哎，这我们也不太好说，大概就是十来度，
0: 确实是不一样的体验，那也是另外一种饮料的感觉，
1: 很粗犷，它那个酒劲儿可是非常的大
0: 啊，就非常原始的做法，
1: 对，就是我感觉它的味道也很粗犷，就是从味道到它的酒的这种性格，就跟格鲁吉亚人一样，它是那种热情奔放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在当地给我的感觉，当地人也。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17点整，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光，
8: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8: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8: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8: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
9: 风景如画。
8: 谢谢你继续停留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会感觉到早上和晚上呢一样的也热，风呢也是热热的。

首歌名字叫做《我要你》，来自于任素汐的演唱，怎么听都很清新啊。歌曲有很多版本，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独唱版，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角色的情感，还有轻快的节奏。任素汐呢是完全用人物当中戏中的这个口吻，去婉转地讲述一个温柔又带着炎凉的故事，好像是叹息一样。还有一个版本呢，也比较有名，是任素汐和老狼共同来合作的。那么任素汐呢，在歌曲当中会显得更加的柔和，更加令人心动。我们知道《驴得水》这部影片，那他的幕后团队当中的樊冲啊，觉得话剧里面的张一曼这个角色，他是很善于交际的，所以他就应该要符合这个角色，应该要哼唱一些靡靡之音。所以呢，当时樊冲就决定了这个歌曲的基调，同时他也觉得张一曼会在歌声当中去回忆过去，或者想要得到一些什么，于是呢，就给他取名字叫《我要你》。这首歌它的创作一共是花了四五十分钟，非常快的就完成了，先后有樊冲版，有任素汐的话剧版，有刚才我们听到的任素汐的独唱电影版，还有老狼和任素汐的合唱版。今天光影在歌唱，听听那些吉他弹唱的清爽旋律。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影片《乘风破浪》，歌曲《别送我》。

0: 这首歌呢来自影片《乘风破浪》，应该说是韩寒特别为他自己的影片专门准备的歌曲。这是有一个角色小马哈在读信的时候的一首 BGM， 它原本呢是来自于1961年的时候一首民谣很有名，500 miles， 这是韩寒亲自填写的歌词。我们刚才听到了陈鸿宇还有苏子旭、刘浩林、韩洛四个年轻的歌手呢共同来合作的。我觉得你可以看一看别送我这首歌的 MV， 因为你会发现影片《乘风破浪》的彩蛋在当中，其实它是由电影的剧情来构成，它也出现了很多在影片里我们看不到的，或说正片当中被删减的镜头都放在了MV 当中。记得有彩蛋呢一定要守住。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待会儿见。
1: 在雨中我送过你，在夜里我吻过你，在春天我拥有你，在冬季

人生本是一段戏，有欢笑也有哭泣。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虎路后阶段从高排载路到新围载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唐龙中路从环市西路到唐龙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到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3: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如果说你想拍一组西部公路片，那最理想的路线应该就是青甘大环线，茫茫戈壁充满着风情，群山险峻，复杂多变。我们知道呢，有很多影片啊都是在这条路线上取景的，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说到这一部影片《攀登者》。
4: 不用管我，来两个人把他扶到帐篷里去，给他倒杯热水。

0: 七啊，420。雾化机，指挥部，听到了没有？
1: 指挥部收到，请讲。
0: 我一直在看高空风的资料，数据显示天气系统急速加快了，也就是说，我们预测的。

0: 和登顶的时机
1: 已经过了，
0: 而且突击队很可能会遇到超过十级的大风暴。
2: 我们听到这个片段来自于攀登者，平时远眺一片洁白，每当夕阳西下，晚霞辉映，山顶五彩缤纷，暮霭升腾。电影的取景地呢，就是位于港式卡雪峰，它海拔5254.5米，是祁连山脉东段的最高峰，峰顶常年白雪皑皑，银光熠熠，就像一条玉龙，也是门源境内的群山之首。港式卡雪峰呢，海拔不高，是旅游爱好者还有登山探险的这样的爱好者的理想场所，也可以作为登山山地纵走的训练基地。据说呢，演员吴京啊，为了拍摄《攀登者》这部影片呢，在2019年1月初就抵达了港式卡雪峰，进行了半个月的极寒的训练。这首歌呢，我们来听听看，影片《攀登者》的主题曲，来自谭维维的演唱。

今天光影在歌唱和你来搜罗那些吉他弹唱的清爽旋律，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完全不输周深的那首《大鱼》，我们来听的是《亲爱的旅人》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小强，你叫小强吗？
3: 我不认识你吗？
4: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5: 小强就是蟑螂，
6: 蟑螂就是小强。
4: 揍他，让你告状。
3: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7: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8: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9: 请问9791附近没有？
10: 微信靠几多？
9: 附近
10: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9: 在我隔壁？
11: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9: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12: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13: 小姐，你找谁啊？
11: I'm sorry。
13: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11: 不是，
14: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我是杨洋，欢迎你的收听，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清爽的旋律是来自于这一部电影，应该说是音乐片，但是呢我们听到这一版的 Lost Stars 呢是来自于歌曲改编人生当中的女主 Kayla Natalie 演唱，我们来听听看。

没有什么技巧啊 Kayla Natalie， 我很喜欢的一位演员。这首歌呢放在影片当中，翻译过来叫歌曲改变人生了，你要叫它Begin Again 也是可以。它就像是一首英文诗，追忆爱情写得非常的荡气回肠又婉转优美，不仔细品味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可惜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我也很喜欢，在影片岁月神偷当中作为插曲出现，但其实呢上个世纪60年代哈，这一个美国的乐队 The Monkees 门基乐队真是非常红。这首歌悠悠的旋律就很有时代滤镜岁月沧桑感。好了，我不多说了，我们赶快来听这首歌 I wanna

0: 本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4: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光，
7: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7: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7: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7: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个阶段我们先来听的这首歌呢，这部影片会在今年引进院线呢，下半年的时间说不定可以看到，翻译过来叫做《初恋》这首情歌。如果你要搜索它的话呢，你搜 Sing Street。 我们来听这首歌 Up。

有没有给你自在如风的感觉啊？既然翻译过来叫做初恋这首情歌，那当然是说的初恋故事，只是呢它发生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有转校生叫做康纳，他感觉生活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呢就在他转校之后呢，他遇到了这位少女雷菲娜，为了追求她呢，他就组建了一支草台班子乐队，原本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冲动念头，但是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努力的话呢，让他们对音乐逐渐的深入了解，然后生活好像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了，原来想象力和执行力在一块呢可以开出花来。好吧，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于初恋这首情歌，歌曲名字叫做 A Beautiful Sea。

光影在歌唱的最后和你聊到这部影片呢，叫做《双城故事》，它是来自于导演陈可辛的处女作，由曾志伟、谭咏麟和张曼玉主演，在1991年的时候公映。《双城故事》它是关于香港和旧金山的，电影表达的故事非常的简单，甚至可以说得上是简陋。两个男生情同手足，但是呢却爱上了同一个女生，可能是因为后来陈可辛的《甜蜜蜜》太过成功了，以至于呢这一部《双城故事》会被大多数人给遗忘，甚至完全不知道。其实呢他在豆瓣上的评分是高达7.8分哦，而且呢曾志伟还凭借《双城故事》这部影片拿到过最佳男主。电影一开始是两个小男孩，一个喜欢唱歌，一个自称喜欢大海。你猜猜看，谁是喜欢大海的，谁是喜欢唱歌的？我来告诉你啊，两个男主角，一个喜欢唱歌的，唱歌的这个人当然是谭咏麟了，那喜欢大海的呢就是曾志伟了。他们的童年梦想就是可以一起出海寻找梦中的金银岛。影片是一段三角故事，如果是放在现在的爱情偶像剧当中，可能真的会拍得很狗血，但是在那个年代的话呢，看上去就非常合适，是无法复刻的一种质朴。影片里面还有一首歌是谭咏麟来演唱 Moon River， 因为他饰演的阿伦呢是因为唱歌后来走红，成为一个很有名的歌手，观众依旧是无法忘怀那一个当年在酒吧唱着 Moon River 的腼腆大男孩。不过今天节目的最后和你来听的这一首歌，这是来自于莫文蔚演唱的《双城故事》。尽管歌曲跟电影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会让你心情都变很好。

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18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歌声中的祖国，
1: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5: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7: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8: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珊瑚路从管长路到绿色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红六路从黄金路到环城西路辅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3: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3: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2: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3: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5: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4: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6: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4: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

0: 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1: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2: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七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3: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 1.76 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4: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九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7: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6: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8: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

0: 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3: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床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2: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4: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2: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5: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6: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5: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7: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8: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9: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16加9亩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8: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10: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肉鲜鸡不鲜。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2: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3: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14: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3: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15: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13: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6: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4: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3: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 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7: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14: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3: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4: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8: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9: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18: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19: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库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12: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0: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21: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仓，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20: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21: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20: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1: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22: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23: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22: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24: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22: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 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0: 在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1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3: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2: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3: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2: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3: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1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1: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1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6: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4: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6: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1: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8: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7: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12: 巴拿马9号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4: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7: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9: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24: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1: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12: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4: 4008000000，
3: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听摇滚，听民谣。

现在很多女生特别烦自己男朋友的一点呢，就是自己的男朋友特别喜欢打游戏啊，对待感情不认真，就指着那些男生就说啊，你们对待感情太不认真了啊，你们把感情当游戏。这个时候男生就说了，我把感情当游戏，我这还不认真啊？哎呀，你是不知道我对游戏有多么的认真，一天24个小时，我23个小时都在打游戏。你像我一个哥们儿，人家就很聪明，有一次跟女朋友一起玩这个王者荣耀，他买这个装备嘛，在里面买了好多双鞋，女朋友就很生气嘛，说你这不是胡闹吗？啊，你买这么多鞋干嘛？你买没用啊，你买一双鞋就够了呀。他说是啊，你知道就好，细品一下啊。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儿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2: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我觉得小时候的我们，你细想一下，真的活得特别的真实，而且特别的开心啊！真的小的时候我们就是把不开心写在脸上，现在长大了就不这样了啊，因为写不下了嘛，太胖了。而且今天我还看到了一个小知识，说如果你伤心的话，一定不要忍着，你就应该大大方方的哭出来，因为你难过时候流下的泪水呢，富含锰元素和肾上腺皮质激素。这个锰元素呢，就常常跟抑郁症关联，那肾上腺皮质激素呢，则和焦虑相关。所以说哭泣可以排泄这些对我们不利的物质，你看看多好。那行吧，那我先去哭会儿啊。其实有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儿啊，也让我们不得不哭。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同事出去吃饭，坐在那等的时候呢，外面又来了一个人，然后进来之后服务员就招呼嘛，啊，那个小姑娘就说，啊，先生您是一个人吗？啊，那哥们就说，啊，我是一个人。哦，一个人是吧，那您去那个边上的角落里坐着吧。一个人怎么了是吧？我觉得那哥们当时又想哭却哭不出来。

读书的时候呢，我们最怕的就是考试啊，然后就是被叫家长，特别难受。我记得我当年在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考试啊，考试不会啊，考得特别差，就被我们班主任叫到办公室里狠狠骂了一顿，还要请家长。哎呦，我记得那天我真特别忐忑，但是我还不敢不说这事儿啊，回去跟我爸说，我说爸，这次考试有些题我不会，老师让你去一趟。我爸说，你不会叫我去干啥啊？我也不会啊。还有就是你没考好，如果你还贪玩的话，那时候爸妈就更生气了。我记得有一年期末考试我还是没考好，然后那时候还在家里玩游戏，跟我的同学在我家啊。但是那天我爸就突然早下班了，然后就回家了。我当时打着游戏，我想完了，但是呢我还得跟我同学介绍嘛，同学在旁边，我说这是我爸，然后我同学当时也很害怕啊，跟着叫了一声爸。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听摇滚，听民谣。
4: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3: 听流行。
5: 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0: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关于买东西呢，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就是每次啊，我准备去超市的时候，我就问家里人，我说你们吃零食吗？然后没有人理我，等我买回来放在桌上，我一转身，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就开始吃了。我说你们说好的不吃呢？对吧？就特别的双标。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双标，就比如说女生在买这个化妆品的时候，你用高档化妆品，脸不舒服的时候，哎呀，可能是因为我的皮肤不合适吧，哎呀，好可惜。但是，一旦你用便宜的化妆品，脸不舒服的时候，啊，什么破玩意儿啊，什么产品？就我有时候也是，就当我在网上看到那种20块钱的破洞 T 恤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什么东西啊，破破烂烂的，一看就不行。但是当我看到有2000块钱的破洞 T 恤的时候，嗨，还是挺有时尚感的。

尤其是在看那种合唱类的表演的时候，就得呀打拍子打拍子。其实对于老师来讲，就怕家长在底下打拍子，那拦都拦不住。你像我一个朋友，他就是声乐老师，他说每次当这个伴奏慢慢变弱的时候，他心里就在想，哎呀，千万别打拍子，千万不要打拍子，求你们了。然后呢，就会有一个再也忍不住内心躁动的这样的一个人，在寂静当中拍了一下手，然后全场的观众就像得到心里的默许一样，引发了无法抑制的共鸣，啪啪啪啪啪就开始拍手。他说关键他们打就打吧，还没有一个能合上拍子的。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在我们小的时候，朋友之间的友谊真的特别的单纯和真实。我记得有一年啊，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们家要搬家了，搬到外地去。当时要走了呢，我就用我全部的零花钱给他买了一根那种用木头做的金箍棒，我送给了他，就说让他好好珍惜啊，见证我们的友情。很多年之后呢，他来我们这儿来玩，然后我就请他一起喝酒吃饭。然后我当时就突然想起来了，我说当时我给你的那个金箍棒你还留着吧，他说还留着啊。然后说着说着他还哭了，我以为是感动，他说我跟你讲李，当时要不是你送给我那个金箍棒，我爸爸怎么会找到趁手的东西来打我啊？你别提这事儿了。

在我们小的时候呢，我觉得对事物真的是充满了好奇。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对生日蛋糕特别好奇。我有一次还问我爸，我说爸，那个生日蛋糕是什么味道呀？我爸说，哎，孩子，等你过生日的那天就知道了。后来我就等啊，我就盼着我的生日，终于等到生日那天，我爸特别神秘的在我耳朵旁边说，孩子，我问过别人了，生日蛋糕啊，就是奶油味儿的。谢谢爸爸，谢谢那天送给我的声音祝福。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世界最宽猫道开铺，狮子洋大桥迎来上部结构施工关键节点。东莞全面推行新规电子秤，守护群众菜篮子、米袋子民生权益。2026年全国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优秀案例公布，东莞国创院、东莞实践入选。两入火场救出三人，东莞袁建华上榜中央政法委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中秋国庆铁路运输正式结束，东莞两大高铁站累计到发151万人次。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8号，连接广州南沙与东莞沙田的狮子洋大桥迎来关键节点，猫道面网正式开始铺设，标志着这座世界级悬索桥上部结构施工进入新阶段，为后续超大主缆架设筑牢高空作业平台。记者了解到，该猫道单幅宽度达6.26米，是目前世界最宽悬索桥施工猫道。
4: 记者从狮子洋通道 T9 合同段获悉，猫道是悬索桥主缆架设等上部结构施工的高空临时作业平台，被称为超级工程的空中生命线，分上游下游两幅。狮子洋大桥是狮子洋通道全线控制性工程，主跨2180米，为双层钢横悬索桥，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径、车道数量、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五项世界第一。跨径超大，珠江口海域台风多发，高空风场复杂，给猫道施工带来世界级难题。项目团队开展专项科研攻关，建成单幅宽度6.26米的世界级猫道，比常规大跨悬索桥猫道宽度提升约50%，可充分满足重达4.3万吨、直径约1.5米的超大主缆多工序并行作业需求，极大拓展高空施工作业面，提升多班组同步施工能力与作业安全性。安全根基如何夯实？记者了解到，单幅猫道承重索采用16根直径60毫米、强度2160兆帕的高强钢丝绳，形成稳定可靠承载系统。为应对超310吨最大受力，承重索预埋件完成专项锚固力荷载试验，整套猫道体系通过专业风洞试验，可适配珠江口复杂多变的海域风场。项目在行业内首次运用爬绳机器人开展绳索测量作业，操作人员通过遥控器驱动机器人，即可采集坐标数据和承重索精度高程，并以此进行调索，减少人工高空测量风险，实现高空测量作业精准化、智能化，确保16根承重索均匀受力。同时，项目同步搭建结构受力监测加设备工况监控加气象超前预警三位一体的全维度智能监测体系，推动猫道施工由传统经验模式转向数字化、精细化、科学化管控，为300余米高空施工安上智慧天眼。目前，项目团队正同步开展面网铺设、护栏绳安装、横向通道架设等猫道施工，计划年底前完成猫道架设，全力保障主缆架设关键工序高效开展。狮子洋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广东高速路网，

0: 公平秤全面换新。
1: 本次落地实施的电子计价秤新规是依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电子计价秤形式评价大纲试行、电子计价秤检定规程试行两项最新计量技术规范及相关试点工作公告执行，适用范围覆盖最大称量不大于100千克的中准确度级、普通准确度级贸易结算用电子计价秤，全面规范民生消费领域称重计量行为。东莞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介绍，相较于传统电子计价秤，新规秤具新增多重硬核防作弊功能，从技术层面杜绝计量造假乱象。首先是开壳锁机，授权解锁，秤体外壳一旦被非法拆卸，设备将自动锁机无法使用，仅能由授权人员通过动态密码解锁，彻底杜绝私自改装作弊隐患。其次是唯一身份溯源核查，每台新规计价秤均配有专属身份信息，消费者可扫描设备名牌二维码，一键核验产品真伪，溯源设备信息，快速甄别假冒无证秤具。为保障市场平稳过渡，降低商户合规成本，新规设置分层递进的实施时间节点，明确生产、销售、使用全环节合规要求。2026年1月8日起，生产企业全面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新规标准的电子计价秤，从源头封堵不合格秤具流入市场。2027年1月8日为全面合规节点，全市所有经营场所用于贸易结算的电子计价秤必须达标且经强制检定合格，老旧款电子计价秤检定期满后不再续检，需全部更换新规设备。针对在用网联电子计价秤，政策设置过渡期，该类设备可沿用至2030年1月8日，到期后统一更换为合规新规秤具。据了解，东莞抢抓政策实施窗口期，全力推进全市秤具升级换代工作。截至今年9月中旬，全市已有超半数集贸市场完成新规公平秤更换升级，市场计量规范化水平显著提升。按照工作部署，东莞将压实主体责任，细化推进举措，明确要求辖区所有集贸市场在10月30日前全面完成公平秤换新。
0: 近日，卓越工程师产教融合培养工作推进会在北京召开，推进会优秀选术颁奖环节向部分代表颁发了卓越工程师培养优秀案例、校企导师组和实践成果证书。其中，由东莞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申报的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建设的东莞实践入选为2026年全国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优秀案例，共10项，是本次入选案例中唯一一个由地方牵头的案例。
2: 2022年9月，东莞获批全国首批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试点城市。自获批以来，东莞国创院已推动41所高校与218家企业共建联合培养项目519个。促成校企技术服务379项，产生专利和新产品484件，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1300余人。东莞国创院以组织者、协调者、服务者定位，创新搭建地方统筹、平台撮合、企业出题、高校接榜的一加 M 加 N 网状合作机制，联动全市企业与全国高水平院校，汇聚高端产教资源。此外，东莞还着力破除唯论文评价倾向。2025年新修订的学位法明确研究生可凭实践成果申请学位，东莞率先落子，推动在管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以实践成果总结报告加现场答辩加工程实体演示替代传统论文。2025-2026两届已有9人凭实践成果获学位，其中2人获首届卓越工程师培养优秀实践成果，全国仅10项。同时，依托广东省职称评审试点，东莞探索学历证加学位证加职称证三证毕业模式，已有30名研究生实现三证毕业。
0: 昨天，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或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东莞有一人上榜，他就是道教镇个体工商户袁建华。
3: 袁建华出生于1979年，中共党员。今年2月22日1时许，中塘镇东港城7号楼一住宅因蚊香引燃衣物突发火灾，居住于9楼的袁建华被儿童呼救声。

0: 察觉楼上发生火情后，他立即跑上楼展开救援。因无法准确判断起火楼层和房号，袁建华逐层排查，用力拍打10楼至12楼的住户房门，同时大声呼喊提醒居民紧急避险，最终确认起火点为1002室。此时屋内无人应答，但儿童的呼救声持续传出。袁建华发现房门并未上锁，当即推门冲入，室内浓烟滚滚，能见度极差。他先打开阳台门和客厅窗户通风排烟，随后快速找到起火房间，发现两名约10岁的儿童已被烧伤，因极度受惊蜷缩在床角。他迅速上前拉起两名儿童护送至安全地带，随后再度折返火场继续搜救，在另一房间救出女业主。今年8月，袁建华抢险救人行为被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据了解，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活动由中央政法委主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承办，2022年9月以来已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共有8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2: 2026年国庆假期，东莞图书馆联动全市政协园区分馆、工会分馆及管空间联盟成员馆，推出100余场“岁月风华”主题阅读活动。假期7天，东莞图书馆总分馆共接待读者近40万人次，日均进馆量与2025年同比增长7.5%。从国潮 IP 展到名家沙龙，从亲子游园到政协书室。这个国庆假期，书香成为东莞一道特别的风景。
0: 假期期间，东莞图书馆重磅打造的《月氏观潮》《寻梦山海》《石梦墨》IP 主题展人气爆棚，成为市民新晋打卡圣地。作为东莞本土代表性潮玩品牌，国潮山海经文化产业广东有限公司以《石梦墨》IP 为核心，设置从文化溯源、IP 成长到互动体验、阅读休憩的完整观展动线，打造可赏、可拍、可玩、可读的山海梦境，为市民带来沉浸式文化体验，生动展示本土潮玩文化的蓬勃生态与产业创新力。国庆假期，东莞图书馆市民学堂连续推出多场重磅分享。10月2日，乌江引阅读分享会上，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庞贝讲述创作历程，解密破译三杰凭借情报破译为红军开辟突围道路的传奇往事。4楼报告厅座无虚席。10月6日，烽火寻光读懂信仰走进红星照耀中国阅读分享会上，东莞市寮步镇外国语小学语文高级教师张军带领读者重温斯诺笔下的红色中国。位于莞城新分路的少年儿童图书馆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假期人气爆棚，双展联动，趣味活动不断，成为小朋友的国庆欢乐学堂。1楼展厅两大特色展览同步亮相，青泥破圈换新、馆艺月韵永续、粤剧公仔创意成果精品展，集中呈现学生原创青泥粤剧公仔、粤剧戏服脸谱与古村研学成果、戏韵书香粤剧主题文献展，带读者从案头书香走进舞台粉末。此外，10月1日至3日，跟着绘本游中国和彩绘国庆童心绘梦有奖活动、国庆书香伴成长亲子志愿馆员体验营陆续推出，让孩子们在图书馆收获不一样的书香乐趣。而在线上端，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绘本猜猜猜、阅读时光、一口童声微电台等栏目假期持续更新，把优质童书资讯送到更多家庭。国庆假期期间，东莞全市政协园区分馆、点馆空间联盟成员馆同步发力，推出100场特色阅读活动，让书香覆盖全城，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解锁优质文化体验。
2: 截至10月8号，为期16天的2026年中秋国庆铁路运输正式结束。记者从虎门站、东莞南站获悉，双节期间两站到发客流均保持高位。通过新增检票通道、增开列车、强化安检与服务组织，整体客运平稳有序。据统计，两站16天合计到发约151.05万人次。
3: 虎门站数据显示，9月23日至10月8日累计到发109.53万人次，其中发送58.15万人次。

0: 日均 3.6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18%。 客流以旅游探亲为主，往广州、深圳、长沙、潮汕等方向最为集中。为缓解高峰压力，虎门站节前在南北候车区之间改造启用 C 检票口，主要服务往广州南方向旅客，配置四条自助检票通道和一条人工通道，并配套候车座椅，分流原 A 检票口压力。车站实行高峰运行图，增开始八中道动车组，重点加密广州、深圳、长沙、潮汕方向，并加开部分长途动卧及跨线列车。东莞南站同样交出高位成绩单。9月23日至10月8日，车站累计发送 21.12 万人次，到达 20.39 万人次，到发总量 41.52 万人次，较节前预计超40万人次的目标稳中有增。运力上，东莞南站按一日一图动态调配，启用高峰运行图，在深圳、和平、梅州、汕头等方向增开列车，并通过重联加开凌晨零客等方式补足热门时段运能。其中首日加开凌晨往梅州方向列车，缓解早高峰压力。现场组织方面，车站节前对检票闸机、电梯、空调等开展拉网排查，高峰加开实名验证与安检通道。党员攻坚队和青年志愿队在候车厅、检票口、服务台巡回值守，服务台和出站口配备 AED， 为老幼病残孕旅客提供优先检票，接驳引导。
1: 国庆假期结束，市民陆续返程返岗，当前文媒活动仍处于活跃时段，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文媒传染病传播风险仍处于高位。疾控部门提醒市民需做好假期归来两热健康自查，全方位落实防蚊灭蚊各项举措，从源头阻断蚊媒传染病传播链条。
2: 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均为白蚊伊蚊叮咬传播的急性传染病，传播速度快，人群普遍易感，初期症状与普通感冒相似，极易被忽视。假期里，不少市民前往户外游玩，蚊虫暴露风险大幅提升。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两种疾病典型症状各有特征。登革热主要表现为突发高热及三红三痛，即脸红、颈红、胸红，伴随头痛、眼眶痛、肌肉关节痛等症状。鸡孔啃亚热则以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疼痛为主要特征，严重时会影响肢体活动，对日常生活造成持续影响。
3: 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疾控办主任李小山：
4: 回馆了之后呢，在这14天以内就要做好一个个人的健康监测，主要就是看一下有没有发热、皮疹、关节痛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如果有的话呢，我们要及时就诊，就诊的时候也要告诉医生就前两个星期的一个旅居史，以及有没有蚊虫一些叮咬史。
2: 当前仍是蚊媒传染病防控关键窗口期，卫健疾控部门将常态化开展蚊媒密度监测，重点区域消杀防控指导工作，广大市民也要绷紧健康防控之弦，坚持自查自清自防，常态化做好环境整治、防蚊灭蚊、健康监测，共同筑牢蚊媒传染病防控屏障。
4: 首先呢，也是要灭尘蚊。回家了之后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些蚊香片、蚊香液或者是杀虫的一个烟雾剂去进行一个驱虫灭虫。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清洗水、放盆倒灌，这样子呢能够有效地减少一个蚊媒的一个滋生地。第三呢，就是我们要防叮咬。睡觉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推荐就是尽量去使用这个蚊帐，必要的时候呢就是使用这个驱蚊剂。
1: 昨天，南城街道全域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各单位、各社区迅速响应，行业联动，全民共治，全方位推进环境整治、隐患排查与科普宣传，用实打实的行动营造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全力筑牢虫媒传染病防控屏障。
5: 各社区聚焦房前屋后、背街小巷、闲置地、农田菜地等重点区域，紧盯花盆托盘、废旧容器、积水沟渠、废弃杂物等位置集中开展行动，社区工作人员、环卫工人和志愿者等多方力量齐上阵，落实清积水、清杂物、清垃圾、清死角防灭蚊虫举措，大家逐一翻查废旧容器，疏通淤积沟渠，清理废弃杂物，不放过每一处隐蔽卫生死角，从源头铲除蚊虫滋生的温床，让人居环境更清爽，居住更安心。与此同时，南城立足精准防控、源头管控，全面压实各行业主管部门监管。

0: 任，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场所，细化防控举措，压实主体责任，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行业防控体系。行动中，南城城管分局、住建局、土地储备中心、房管所、教管中心等单位以精细化监管推动防控措施落地落细，督促相关行业主体把重危防控融入日常运营，紧盯关键环节排查整改，切实筑牢行业防疫屏障，确保防控工作无盲区、无漏洞。接下来，南城将持续巩固环境整治成效，紧盯重点区域与薄弱点位，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持续压紧压实行业监管职责，深化科普宣传引导，不断健全部门协同、干群联动的共治机制，汇聚全域力量，夯实重危防控根基，守护好人居环境与群众身体健康。
1: 近日，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凤岗人民法庭主动转变执行工作思路，首次尝试启用阿里线上自助处置机制，成功处置经某公司一批流拍后闲置的涉案机器设备。在法院的统筹把关下，这场网络公开拍卖历经136轮激烈竞价，最终以 249.6 万元高价成交，溢价效果显著。这一创新举措实现了债务人、债权人、属地村委会三方共赢的良好成效。
2: 经某公司因经营不善涉及多起债务纠纷，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凤岗法庭依法查封了该公司名下的一批机器设备。然而，在传统的司法拍卖中，这批设备虽经多次拍卖仍无人问津，最终流拍，案件执行陷入僵局。面对困境，凤岗法庭执行法官主动转变工作思路，突破传统法院司法拍卖平台单向委托的处置模式，首次尝试启用阿里线上自主处置机制。在法院的统筹下，依托大数据技术精准核查设备详情，科学研判资产实际市场价值，将资产信息定向推送给潜在买受人，精准推送带来了广泛的市场参与。公开拍卖当天，这批设备备受关注，经过136轮激烈竞价，设备以 249.6 万元成功成交，远超预期。更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创新举措惠及多方。对属地村委会而言，设备顺利处置后，厂房快速完成清整，可以及时重新对外租赁，集体场地资源得以有效盘活。对被执行人经某公司而言，资产高效变现，助力企业快速化解存量债务，有效遏制资产持续贬值，最大限度减少了企业经营损失。对广大债权人而言，快速实现资产变现回款，高效兑现胜诉权益，切实化解了执行难题。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4: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3: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站在那树旁。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只所

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家，团圆滋味乐万家。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

0: 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0: 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

0: 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5: 晨午检要做好，
7: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5: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7: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有没有仔细听过动力火车的合音？大概是两个人从小就一起长大，尤秋兴和严志林呢，两人相互合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让人大呼过瘾。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6: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6: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请你不要在一个不爱你或者你不爱的人身上去浪费时间了，不要在你不喜欢并且毫无好处的事情上浪费精力。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如果发现不对，及时停止吧，这样才能够不会让自己的时间、精力，甚至是金钱白白付出浪费。我是谁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在1995年之前呢，梁咏琪还是一个学生，她在香港加连威老道被星探发掘，兼职模特拍摄广告。由于梁咏琪长发造型接拍的铁达石手表的平面广告，让导演对她留下深刻印象，于是呢就安排梁咏琪和刘德华一起出演影片《烈火战车》，而梁咏琪也是凭借着《烈火战车》获得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新演员提名，并且被观众所熟知。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5: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

0: 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漆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过一个规律，就是只要是王菲唱了主题曲的电影都是大火的电影，从致青春、匆匆那年、无问东西、生命之河到夺冠也都是这样。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9: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defeat. We the top. Take a seat. 在人生的路上，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所以我相信，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是我该去的地方。得到时我珍惜所有，失去时我努力释怀，电光火石我没有放过，遍体鳞伤我也不会认错。有些人可能就是用来错过的，最值得留住的是那个深情的不计得失的自己。既然已经上了生活的贼船，那就做一个快乐的海盗吧。

0: 歌声中的祖国，
1: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5: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说起歌手林宥嘉的出道，也要说到一档选秀节目，那就是2007年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那一年林宥嘉才20岁，他在比赛中以11次满分拿到了冠军。而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跟他一起参加比赛的还有杨宗纬。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阳，天生东山和谐侠骨柔肠，一起哭一起笑，同向前方，共自强，共拼搏。

时光它去不回，回转转来回，痛不过这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6: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6: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10: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
12: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你生在杭州西湖畔，四中白月西湖草岭间，我不抵写尽西湖风姿千万，而今愧无一字。

你在九泉上有西子，已伴我独留人世，夕影仍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

0: 月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1: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0: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2: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0: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3: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4: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5: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6: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0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15-50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0: 就业促进司司长宋新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十五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0: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3: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强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5: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4: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6: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7: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8: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7: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民峰
9: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还是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10: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1: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0: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2: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建设的畅通无阻，大型收割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收割完，确保颗粒归仓。
13: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0: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2: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0: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3: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0: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4: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6: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钱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7: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6: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8: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6: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钱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9: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6: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7: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6: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10: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6: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 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5: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3端3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5: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11: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1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5: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11: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11: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5: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1: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
0: 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

0: 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歌声中的祖国，
4: 我爱你中国。
3: 文学中的祖国，
5: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3: 劳动者的祖国，
6: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7: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8: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3: 奋进者的祖国，
9: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3: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1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1: 我不认识你们。
1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1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12: 揍他，让你告状。
1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4: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

刘惜君人如其名，歌如其人，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古典气质，是一位慢热型的歌手。你会发现她的舞台风格温婉淡定，气质是清新谦和，演唱方式呢，也是被称作是中国式女孩优雅。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款到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8: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何润东出生于美国加州，虽然说受西方的教育长大，但他其实很传统，因为父亲对他的管教是严格的，包括小时候训练他拿筷子一定要按中国人的标准来拿，父亲在一个桶里边放着几个豆子让他用筷子去夹，如果夹不住那就会用象牙筷子打他，据说筷子都打断过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5: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滚石公司当时最火的女歌手潘越云准备出一张新专辑，她需要找十个男歌手来跟她对唱。可当时公司上上下下把所有男歌手都算上，都凑不够人数。这时有人想起了跑腿的张信哲，说那小子声音还不错，让他来试试吧。就这样，张信哲第一次走进了录音棚。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有养生，梦中错是美的人，有该的给你包永恒，那些曾念已过都没得成就，让发呆碌碌无为名利场里智慧崩，发心不正歪门邪道要遭

很多人很关注戴佩妮的日常生活，因为她真的是一个生活中处处充满热情的人，对于自己喜欢的事物永远都全力以赴。这样的性格也反映在了她的养生哲学里。佩妮是如何养生的呢？她总是亲自下厨，从挑选食材到厨房里烹饪，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平常生活呢，也是早睡早起，生活简约而单纯。

0: 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世界最宽猫道开铺，狮子洋大桥迎来上部结构施工关键节点。东莞全面推行新规电子秤，守护群众菜篮子、米袋子民生权益。2026年全国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优秀案例公布，东莞国创院、东莞实践入选。两入火场救出三人，东莞袁建华上榜中央政法委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中秋国庆铁路运输正式结束，东莞两大高铁站累计到发151万人次。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8号，连接广州南沙与东莞沙田的狮子洋大桥迎来关键节点，猫道面网正式开始铺设，标志着这座世界级悬索桥上部结构施工进入新阶段，为后续超大主缆架设筑牢高空作业平台。记者了解到，该猫道单幅宽度达6.26米，是目前世界最宽悬索桥施工猫道。
5: 记者从狮子洋通道 T9 合同段获悉，猫道是悬索桥主缆架设等上部结构施工的高空临时作业平台，被称为超级工程的空中生命线，分上游下游两幅。狮子洋大桥是狮子洋通道全线控制性工程，主跨2180米，为双层钢横悬索桥，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径、车道数量、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5项世界第一。跨径超大，珠江口海域台风多发，高空风场复杂，给猫道施工带来世界级难题。项目团队开展专项科研攻关，建成单幅宽度6.26米的世界级猫道，比常规大跨悬索桥猫道宽度提升约50%，可充分满足重达4.3万吨、直径约1.5米的超大主缆多工序并行作业需求，极大拓展高空施工作业面，提升多班组同步施工能力与作业安全性。安全根基如何夯实？记者了解到，单幅猫道承重索采用16根直径60毫米、强度2160兆帕的高强钢丝绳，形成稳定可靠承载系统。为应对超310吨最大受力，承重索预埋件完成专项锚固力荷载试验。整套猫道体系通过专业风洞试验，可适配珠江口复杂多变的海域风场。项目在行业内首次运用爬绳机器人开展绳索测量作业，操作人员通过遥控器驱动机器人，即可采集坐标数据和承重索精度高程，并以此进行调索，减少人工高空测量风险，实现高空测量作业精准化、智能化，确保16根承重索均匀受力。同时，项目同步搭建结构受力监测加设备工况监控加气象超前预警三位一体的全维度智能监测体系，推动猫道施工由传统经验模式转向数字化、精细化。